0: 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是要咨询那个关于旅行更具体的内容，可以左上角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关注哈，然后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节目之外我们会联系到您来回应您的关切和您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1: 是，有朋友说夏天用手机好像电量耗得快，我觉得冬天耗电更快，夏天可能要好一点。
0: 嗯，
1: 因为新能源车就是啊，新能源车冬天掉电掉就很厉害，夏天就掉电掉得很慢。
0: 那我就夏天的时候手机更，你如果在高频使用的话它更容易发烫。
1: 对，
0: 大家如果比如说去北京然后去这样的夏天出去旅行的话，然后你拍几段视频之后手机就可能会处在有一些发热的状态。
1: 是，
0: 如果它过热的话，现在有很多手机就会有那种自动保护的一个设置，就是温度过高它就会陷入手机不允许用了，要给它降降温。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随身再带两个那种降温贴。
1: 那是个什么
0: 降温贴你不知道吗？就是类似退烧贴那种东西。
1: 手机可以用吗？
0: 可以呀、啊、就直接贴在手机背面就可
1: 以。啊，我没用过耶。
0: 快谢我又叫你一张。可以备一两个，可以备一两个，就是包括就是那种还有那种冰凉，它也叫什么冰凉贴那种。
1: 嗯，
0: 就包括你天气热的时候你可以贴一个在你的那个后背上。
1: 嗯，
0: 它能够让你自带清凉感。
1: 嗯，
0: 你会好一些。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来跟我们互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有朋友说昨天我们家孩子回家哭的闹得要死，嫌鸡蛋死疼，你给我想办法去。我想什么办法去、啊、
0: 昨天有朋友不说了吗，在那个什么龙湖家园的菜场能买得到、啊、
1: 新怀菜场不就有卖的吗？
0: 新怀菜场也可以买得到、
1: 嗯、
0: 哎，应该像那样的菜场都能买得到吧。
1: 嗯，
0: 你去跑两家问问嘛。
1: 你家孩子要吃，那孩子又不是我的，真是的。这话我都听不懂，真是的。
0: 你说你有孩子的时候也没让我负责这个事儿啊，现在让我负什么责？
1: 对，你这是让我负责，真是的。
0: 哎，但说明这个事情引发了大家的一种极大的好奇，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让孩子们对于这个事情有一个新的认识。就咱过端午节的时候不光是有粽子，我们还有一些属于咱们本地的传统的习俗不应该被忘记。
1: 昨天我就记得下节目以后，那个我们的听友阿拉雷，然后他就问他妈妈说这个端午节咱蚌埠人吃啥，他妈妈跟他说吃糖糕啊糍粑啊油条啊什么的，然后他说原来大家都知道，就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不应该怪他妈妈吗？
1: 你看他说嗯，加败了，我真是假蚌埠人。我刚才问我妈端午节吃啥，他说糖糕糍粑油条鸡蛋，问他千张卷油条这个有这个吃法吗，他说当然有。
0: 毁了，你看看传承要断档了。
1: 哎，我跟你讲，就像他说的一样，蚌埠人有自己的暗号，以后你不要问宫廷玉液酒多少杯，就问千张夹什么，端午节你家早上吃什么，答不对的都要被插走。
0: 我跟你讲，我已经想好了，回头我带大家去北京的时候路上我就要跟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来互动，我们就来了、啊、早餐铺里有什么。
1: 哎，对，早餐铺里有什么，
0: 然后就开始
1: 是
0: 千张卷油条。你阿拉雷说对，就是夏天的时候你随便用用手机很容易发烫，就比如说如果我夏天手机开直播，然后比如说我去拍摄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像阿拉雷说到的，他说这个我也遇到过，我长时间导航，
1: 嗯，
0: 手机放的位置又正好在太阳底下，然后就跟、
1: 嗯、
0: 他就限制了我用的手机、
1: 嗯、
0: 然后我把我的手机放在空调口吹了好一会儿才好，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
1: 我反正我手机就还好，我之前的那个手机包括这个手机就夏天发热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
0: 你这个手机不还没开始正式过夏来吗？
1: 这现在不就已经是夏天了吗？
0: 你这还没开始正式用来
1: 哦。有朋友说你们都买多少钱的手机啊，这个是你这个你
0: No
1: 我觉得你不能这样问。
0: 我只买我喜欢的手机。
1: 对，这个手机的价格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就是一些需求综合考量、
0: 嗯、
1: 我觉得一方面是自己的收入、嗯、一方面是自己使用的场景。
0: 但是呢可能你我大概理解你想问的意思是大家就是买手机的时候大概的一个心理价位。
1: 我的心理价位两三千。

0: 巧了吗？这不是，果然一个节目组处不了两种人。
1: 就你要问我，我对于手机的心理价位应该是在多少？我认为是两三千。
0: 我也觉得是两三千。
1: 但我实际上我买的这个绝对不是两三千。
0: 他，你散额两三千。
1: 不是，我这个有这个爱慕虚荣的成分在里边呀，
0: 有要体验新款的成因素在里面啊。
1: 对，也有那个家里面人有给我赞助啊，然后还有就是我置换啊，就综合因素，最后我自己可能就出了两三百吧。
0: 真好。这样的假的下次给我介绍介绍。
1: 就是众筹买手机嘛，我爸出一点。
0: 真棒。
1: 我妈出一点。
0: 对，大家都有参与感。
1: 我置换一点。我对象再给一点，你看大家都有参与感，这才是一个家。
0: 该讲不讲，我嫂子在疼你这一方面确实做得很好。
1: 就这本来她说她要给我全买，我说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有点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老头老太太再出一点。
0: 原来叔叔阿姨是个掩护。
1: 对，你给多给多给少，那不是都给一点吗？
0: 对对对对 对，特别好。
1: 就是。
0: 哎，我终于在你身上
1: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均而患不安。
0: 就这件事情，我突然在你身上看到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大于一个人的优势在哪儿？就在这儿。
1: 我跟你们说啊，还是要谈对象的。
0: 对，你看，就从这一点上，你看两个人的优势不就体现出来了吗？
1: 对，
0: 对吧？
1: 我跟你讲，两个人在一起一定有一个是省吃俭用的，你就不要做那个省吃俭用的人。
0: 我也觉得，
1: 对，
0: 我毕竟吃不了苦。
1: 有朋友说现在手机特别的贵，我们家孩子高考结束了，他说他想买苹果的手机，我在犹豫要不要给他买。
0: 买啊，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
0: 苹果13也是苹果呀。
1: 不是，我是想说是这样子的，如果他咱家这个就是经济条件允许，
0: 不吃力。
1: 对，不吃力，
0: 买顶配不吃力，
1: 那您给他买一个
0: 随意，
1: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说孩子也很想要，那我觉得就是咱得要就是跟他协商。对，
0: 我觉得我觉得有一点吧，就是你得先问问孩子他想买的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是啥？
0: 如果纯是那种为了有一种，因为不可避免的是，现在有的孩子追求一些高价的东西或顶配的东西，他就是纯是为了跟同学炫耀，
1: 对，
0: 攀比。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算了吧。
1: 对，那就算了吧。
0: 对，如果他真的是，你比如说他喜欢其中的一些功能，他能够看到他的这一款在设计方面或功能上面有一些他特别欣赏的，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这起码出于对于这个精神的鼓励，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有朋友讲是孩子考完试了，又不是家里发财了。
0: 对，这可这，我赞同这一点，把这个评论给我置顶。
1: 有朋友说彦祖那么大还啃老，哎，我跟你说啊，首先你说我啃老这个事情，我特别赞同。我特别同意，然后但我想说啊，为啥我啃老？我跟我爸妈关系好。
0: 那你们啃不到的，你们就要反思一下喽。
1: 对，
0: 你们有没有逢年过节，然后每个周末陪爸爸妈妈吃个饭嘞？
1: 对呀、啊，
0: 哄他们开心呢。
1: 我跟你讲，我爸我妈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但凡给我爸我妈买个东西，我爸我妈都打起警惕，说，就死成这样的穷人那东西，千万不能收。
0: 哎，我爸也是个穷人。我那天还说。因为端午节这个周末的时候正好是父亲节嘛，
1: 啊，
0: 然后还是说那个我就冒了一嘴，我说那个老刘，那马上父亲节了，你有什么想要的？我爸呢看了我一眼，不用我掏钱吧？我说你看你这话讲的不就省份了吗？
1: 咱好歹以小博大，对吧？
0: 对，那我勤省的，我怎么能干这事呢？最起码两个月以后再讲这个。
1: 这个我们家情况，就我跟新慈都是独生子独生女啊，我们家又没有外人。
0: 我可亲生的，我们俩。
1: 对，我们俩就是家里边的独苗苗，我们俩不肯，他不肯，他们我要不肯，他们多失落呀。
0: 这份关爱，这份疼爱花献不出去。
1: 对，就那种爱啊，他们也释放不掉。他要释放给那个就是释放给别人。他还不乐意，我也不乐意。
0: 所以我爸现在已经，我们家老刘已经养成习惯了。上次不是说给他换手机嘛？换完之后，后来正好赶着我们经济下行嘛。然后他又把那个钱打给我了。
1: 挺好。然后元宝团的说，苹果八，我的苹果八，我的闺女在用，换了个电池，好用的很。

0: 阿拉蕾说，我都靠我闺蜜，我跟我闺蜜逛街看到喜欢东西太贵不舍得买，我闺蜜就会送我，快乐就一下变双倍的了。她也一样，看到喜欢的不舍得买，我就给她拿下。
1: 对，就是这样子的，就生活一定得就是这样子啊。
0: 我跟你讲，闺蜜之间的友谊真的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你，而且闺蜜之间还有一点，就是你一个眼神她就能够懂你的喜恶。
1: 你讲吧。
0: 嗯，
1: 那必须是这样子的。
0: 你们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就说闺蜜之间聊天有不需要话语，
1: 一个眼神，
0: 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要说啥。
1: 我一个眼神，我朋友就都够完全明白我要干什么。
0: 对呀、啊，就是对呀、啊，那我同理啊，那他们不花在我身上，花给谁呢？
1: 对呀、啊，九七万者心思今年有23吗？大学毕业就来这实习了，
0: 谁不是大学毕业就来实习呢？
1: 对呀、啊，他今年23。我今年25，我属鸡，他属虎。
0: 前两天家里人给我介绍对象呢。
1: 然后阿星拉拉说啊，手机续航再好，只要用的多，都得两充。
0: 嗯，
1: 就你们平时上网的时候，你们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 APP， 哪个 APP 最耗电呢？
0: APP 最耗电应该就是
1: 微信吧，
0: 抖音吧，抖音肯定比微信耗电呀。
1: 然后八一乾坤说四成奔五了吧，我就是奔五，我都比你现在显得年轻，
0: 我距离我的百年还差好多年。
1: 就是说话白不中听，奔五了吧，但实际上我真奔五了，真可怕。
0: 哇，你的资历要老长一倍了。
1: 对，你说吧，这个年纪的增长吧，最大的好处就是
0: 年休假多了。
1: 也不是，你就是不烦神的更厉害了。
0: 老资历摆的更明显了。
1: 对，就是这点真是，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是谁对我吆五喝六的，我根本都不理他，就是这种。然后北京行微信怎么了解？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或者是您把您的微信号直接以私信的方式在抖音里发给我们就 OK 了。
0: 抖音左上角的这个头像点开之后给我们留言啊。
1: 好，有朋友问北京是哪一天出发？
0: 7月17号出发，7月21号返程，
1: 对，
0: 5天4晚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对，这次带队的主持人是新慈。
0: It's me。
1: 对，
0: 嗯。
1: 九七老师，新词很像我之前爱的死去活来的前女友。
0: 不好意思，我可没有爱我死去活来的前男友。
1: 然后我们这次北京之旅啊，其实还是涵盖了就很多北京就是知名的这个景点啊，来北京必打卡的地方，故宫啊、天安门广场啊、登这个天安门城楼啊，或者是人民大会堂、国博或者是军博，然后
0: 长城、
1: 颐和园、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啊，是奥林匹克公园、
0: 对，奥林匹克公园都会去到，
1: 还有那个深度游胡同，
0: 对，游胡同。
1: 这次新词回头请大家喝豆汁啊，你一定要请大家喝豆汁。
0: 嗯，我不喝，请他们喝。
1: 对，请他们喝，就记得拍一下他们喝豆汁的那个美丽的场景。
0: 嗯。大致说我手机一天充两次吧，如果工作忙起来的话充的频率就比较低。他说而且我设置了省电模式，夜间模式，保护眼睛的模式，这样的话呢就会相对来说用的比较久。
1: 然后上工说该说不说，主播放的这个版本的音乐不错，提神，
0: 很 DJ 是不是？
1: 对，很 DJ， DJ 给我个 beat。 哈哈哈有朋友说那个感觉你们北京的这个价格比外边的要高一点，那肯定我们比外边的要高一点啊。首先我们
0: 从来也不是
1: 给你住在四环五环外面，你可愿意？我跟你讲，大家有朋友就问了，为什么其实住四环五环不也是住，住二环也是住吗？
0: 不是，问能一样吗？四五环的房价和二环以里的房价能一样吗？
1: 不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你要从四五环往那个中心方向或往其他这个方向去走这些景点，如果是早上走，你早高峰，北京的早高峰
0: 很可怕的，
1: 北京的早高峰很可怕的，这都不是像咱这个地方的这个早高峰，北京的早高峰特别早，而且它一旦堵起来就时间很长，
0: 不受控了就，
1: 而且好容易等你到景点了，比如说等你

0: 行团都在那儿排队，咱们是旅行团队可能还好一点、
1: 嗯、
0: 一个团一个团走得特别快，因为他只要导游把手续给过安检的人员过了以后，咱就能够就进去了，但是团队多，但进的速度很快。
1: 嗯，
0: 对，您要是个人要是去的话，就你可能排的要更
1: 你排吧，而且如果是你自己去的话，你是不能走团队快速通道的。
0: 对，
1: 团队它仅限团队通，
0: 对，
1: 它就是这样子，而且它会就是每一个团它的人数是限定的，它门口会有工作人员数好的，
0: 对，然后导游会过去先跟他说我们这有多少个人，名单在这儿，
1: 对，是核对好的，
0: 你是哪个旅游公司的，人家都给你核对好。
1: 你虽然不要看人多，但是一个都卯不掉，一个也不会漏掉，
0: 是，
1: 对，所以你看月半小花就说住在二环内这个含金量很高的，是的，所以我们的行程每一次都是考虑到一些因素会给大家做升级。我跟你讲，懂的朋友自然懂我们旅行费用为什么会有别于市场的有一些普通的低价团。
0: 对，你要是低价
1: 团你要看
0: 也啪拉到五环外，
1: 那你住吧，
0: 你也住的也
1: 住
0: 也可以，
1: 对，
0: 但是你要是到那个那四九城正中间的位置，
1: 那
0: 你
1: 就有一种每天有一种对
0: 对
1: 急行军的感觉吧。
0: 对，
1: 挺紧张的。
0: 那个行程图是最早的，因为它最新版本的那个还没给我发。
1: 嗯，
0: 以我说的为准，
1: 嗯、
0: 以我说的为准。对、嗯，行程图上写的是四环，那是最早的，他要定四环，因为他最修改的还没发给我，因为你要看，你先看行程，
1: 嗯、
0: 你先看行程。
1: 嗯，
0: 最新版本的回头发过我，我再给你改，因为是昨天晚上才最终定下来。
1: 但是我们跟大家就是已经说到的，一定是。兑现的，一定是兑现的。
0: 因为我要如果说到了不是这样做的话，那不就虚假宣传了吗？
1: 那大家不就拿到我们直播的截屏？
0: 对，
1: 来找阿蒙了吗？
0: 是，
1: 你看你们个骗子啊！
0: 对，
1: 我们不干这事儿、啊、哈，
0: 对，
1: 我们不干这事儿，
0: 都干了都旅游干了好多年了，
1: 三四年了，
0: 对，干这种事情。
1: 我们不可能干这种事情，但是我们也确实不是低价团，没有办法做低价团。我们是
0: 3100是基础价，3100是基础价。
1: 什么意思？就是基于基础价的基础之上，如果你满足一些优惠条件，比如说60周岁以上家有带老人的，然后18周岁以下的孩子也有门票上的优惠、
0: 啊。
1: 那如果是更小年纪一点的孩子不占床的话，也有不占床的优惠。
0: 而不占床就直接减800、840、840。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哦，在北京。不占床是没有早饭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早饭这个早饭钱我们帮你出，
1: 嗯，
0: 我们认这个早饭钱，
1: 嗯，我们不会让孩子饿着，
0: 我们不能让孩子饿着，
1: 对，
0: 我跟你讲，你出去看别人团，你看人家给你早饭，
1: 他不会管你的，没有你没有床位，就是孩子就是没有饭，
0: 对，
1: 就是这样子的，那你除非你自己跟孩子，你们俩人吃一份。你少吃两
0: 口，他不让你进。
1: 对，他如果是自助餐厅，他不让你进，会有这种情况的。而且如果他是那种就是每一份打包好的，那没有就是没有。
0: 是你富婆说，很多低价旅行团白天在北京玩，晚上在河北廊坊住。对，
1: 那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都是这样的。叫大王也说非常认同，住在景点旁边走几步到目的地的含金量很高，说去年我们在那玩就住的大石蜡，
0: 嗯，
1: 出门就很方便，是这个样子的。但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你比如说正好我们今天有这次行程的价格相对优惠、
0: 嗯、
1: 如果是你自己去的话，那你也可以在网上订到一些比较近的这个住宿，但是可能价格要稍微高一点。
0: 是，
1: 嗯，
0: 张英姐也说今年高考生有优惠吗？哎呦，这个我还真没，这个我还真回头我来帮你问一下好吧。
1: 嗯，对，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就主打一个放心。
0: 对，你就是别回头钱，你说你少花了，但是你最后弄个闹心，你就很烦，
1: 就累，
0: 对，
1: 就会比较累。
0: 我们还要给大家准备水啊，你别看就是那一瓶水什么的，就比你我们都放在心上。对，然后这出来说北京住宿太贵了，我出差都安排当天去当天回。北京住宿是挺贵的，而且朋友说
1: 这没办法。
0: 有朋友说看天安门那个到天安门看升国旗吗？看，但是我们是在最后一天回来那天才去看。
1: 对，
0: 因为如果我们要是在中间的任意一天去看天安门升国旗，
1: 他有的行程，有的别的去北京的行程，就是你比如说去到
0: 当天就去看，
1: 嗯，
0: 但是当天你看了之后，他看完升旗是他还给你安排别的行程。 当天看完了以后，就是逛那个天安门广场，逛故宫，然后就。直接到晚上，就说你可能2-3点钟起来，你到晚上回宾馆就得要7-8点、8-9点钟。
1: 嗯，就太累了，
0: 太累了，
1: 人太累了。
0: 是，
1: 蹦蹦怎么走？蹦蹦，我们这次的去北京的行程是坐高铁，高铁去，高铁回，双高的行程。
0: 对，
1: 嗯，
0: 巧的话，我们买到，我们上一次巧来，我们很巧，上一次我们那个就是那个

0: 去跟回北京，我们都坐的是那个叫什么、嗯、什么号？
1: 复兴号。
0: 对，我们坐的是复兴号。
1: 嗯，
0: 对，
1: 复兴号的车况要更好一点。
0: 对，车况更新一些。
1: 嗯，
0: 对。
1: 但复兴号只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见猫舔下子大不威，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的话，可能有这样的感受。
0: 嗯。
1: 复兴号的它的那个充电口是 USB 的接口，它是在那个座椅的
0: 上
1: 背上右上角或者左上角的位置，那个充的慢。
0: 啊，对，这个是的，对，那个充电是慢，
1: 充的很慢，
0: 对，反正能保证你手机不断电，
1: 它只能保证你在不玩手机的情况下缓慢的维持你的手机使用的频这个电量，
0: 对，
1: 但你指望它你一边充一边玩不可能。
0: 而且就是你大家要知道京沪高铁的票价最近又涨了，
1: 涨价了，涨价了。嗯，大家如果最近有乘坐高铁出行的话，应该能够感觉得到啊，是涨价了的。
0: 是戴刘一雕说，在北京学习工作8年，没敢住四环以内，
1: 住宿贵是吧？所以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在这个各方面线路上的住宿上的，也都有为大家做到一些优化升级。
0: 对，
1: 才有了这个3100的价格，3100的价格，成人3100啊，在这基础之上会有一些不同的门票上的优惠啊，
0: 嗯、
1: 不占床的优惠啊都有。所以你具体的一些问题，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或者直接把你的这个微信电话
0: 是、
1: 电话发给我们，我们会在节目之外来回复你的问题啊。
0: 我们是一个5天4晚的一个行程，
1: 5天4晚的行程，
0: 对，我快速浏览一下哈。第一天到达北京、嗯，然后到达北京以后呢，到酒店入住以后呢，大家可以
1: 整理整理
0: 行
1: 李，然后就安排一下你想去北京自己有一些小想法的目的地。
0: 第二天我们去天安门广场登城楼或参观人民大会堂，这是2选1哈，是登城楼或人民大会堂，然后游览故宫3小时，北京胡同游，其中为大家安排了黄包车，
1: 嗯，
0: 可以游四合院，胡同里有老北京的原住民带大家来参观，来讲解北京胡同的一些规制啊、
1: 历史啊，
0: 它
1: 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啊。
0: 对，第三天呢，我们去居庸关长城，我们去的是居庸关长城，还有颐和园，然后去到的是
1: 奥林匹克公园。第四天的时候呢，行程稍微松散一点，我们会去到的是天坛公园、中国国家博物馆或者是
0: 军
1: 事博物馆。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就是这样的核心景点都要预约的，然后呢，我们不确定就是国博一定100%能给大家预约上，反正就这两个肯定要去一个国博或军博。
1: 嗯，
0: 对，然后最后一天早上我们看完升旗仪式以后回酒店补觉，补觉完了以后我们到高铁站，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啊。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次去了以后呢，午餐我们都是含的，
1: 嗯，
0: 午餐我们都含，但是晚餐呢都不含，为什么呢？
1: 晚餐都不含啊、哦。
0: 我们是这样想的，就是晚餐了以后，大家可以自己到周边去吃，因为我们住的这个酒店附近就会有吃的，然后离地铁站也近。
1: 你想去吃卤煮就去吃卤煮，想吃烤鸭就去尝烤鸭。
0: 你想去吃紫光园，想去吃四季民福，想去吃那个主席吃的那个包子店啊，
1: 庆丰包子店，
0: 你就自己去，
1: 或者再尝一个老北京炸酱面。
0: 对，
1: 然后呢，或者是有年轻的朋友，我就想去那个小酒吧里面坐一坐，也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朋友问我们说有没有额外的费用，除了你自己吃东西、买东西这样一些花销，
0: 没有，
1: 我们行程里没有购物点之类的，需要你在什么隐形消费的，我们都没有。
0: 对。
1: 好，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0: 但是去北京只有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跟上行程，就一定要跟上导游，就说几点钟集合、就一定几点钟集合。
1: 对，
0: 不然的话你耽误了，也许是耽误个10分钟，路上就遇到了高峰。
1: 嗯，这不好说。
0: 对
1: 对，出门在外一定要有团队意识啊。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话题就是您的手机一天几充啊，充一次用多久。有朋友说我就早上这个时间段还能够闲一会儿，到十点钟以后我就开始忙的，一天都用不到手机。有朋友说我也很想天天玩手机，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玩手机啊。那你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就人在玩手机真的是有时候觉得挺吓人的。为什么呢？就你要看一下每天你的手机在后台使用的时间，它会有统计，你会发现啊，我一天有十几个小时都在玩手机，我这十几个小时干点啥不好？甚至你知道有的朋友玩手机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骑电动车的时候还在玩手机。我心想着你这骑电动车在那刷视频，这安全吗？有朋友讲我每天早上九点钟以后就没有时间了，那你趁这个时间赶紧再玩半小时。有人讲，我昨天晚上就看到一起骑电动车的车祸，就是说一个小孩骑电动车玩手机，一下撞在路边上面了。就真的好多人骑电动车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玩手机，这真的是不安全。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哈，骑电动车你把头盔戴好以后，你就把手死死的按在这个方向这个把手上哈，你玩什么手机啊？有人讲好多人都喜欢骑车玩手机，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还有人喜欢开车的时候玩手机，这现在不是都拍了吗？你们还那么肆无忌惮啊？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您的手机一天几充啊？然后

我可以在抖音里边来跟我们互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或者是在公众号里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因为新慈今天上午有一个这个拍摄的任务啊，所以他现在就要赶紧的去到这个拍摄现场，剩下这20多分钟就由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唠唠嗑，生活的烦恼跟阿祖说说。

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今天就是可圈可点的比赛还真的是挺多，稍后时间还有29分钟之后，上午9点 J 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那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啊，梅西才39岁啊，这么年轻。那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队对战约旦队，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队则迎来队史世界杯的正赛首秀。

有朋友问，昨天去拍的那个老邓手擀面好吃不好吃？我觉得还行，真的是手擀的面条，所以它那个就是那个手那个面条的那个均匀度啊，可能就不如机器的那么整齐，它那个粗细还是有明显的能够肉眼的看到的。而且就是，但是讲真的，手擀的面条真的是久拌不坨，而且量特别的大。我昨天点了一碗12块钱的那个肉土豆肉丝盖浇面，这碗面条是我跟新慈两个人一起吃完的，

该说不说，人家的面条生意可真好。如果您没吃过的话，周五的时候看一下我们的视频，蹦蹦广播的视频号，今天吃点啥啊。有朋友说256G 的手机够用吗？256G 的手机内存够用吗？反正我够用。如果你要是打游，因为我不打游戏啊，我不打游戏，然后我手机里边的软件也没有那么多，即便是拍照，我隔三差五的我就删照片，对，一些不需要的照片啊，就是那种随手拍啊，反正我就给删了，我都留我自己好看精修的照片。所以256G 对于我来讲非常够用，但如果你要是打游戏的话，或者是您喜欢拍 vlog 啊，喜欢拍照片啊，那可能256G 反正够悬了，你至少也得512起步吧。所以还是根据您自己的一个使用的情况，但是如果就是像跟我一样的话，那256G 的话就是绝对够用了。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您的手机一次电能充多久充一次电啊？有没有说肯定一天一充啊？早上去上班，晚上回家来充电，回家的时候电池还有30%多呢。哇，你这一天不咋玩手机啊？你这太敬业了。我觉得一天都不咋玩手机的人真是个狠人啊，我这做不到。我这过一会儿我还得要看一下手机有没有人给我发个信息啊，我看看那个抖音里边有啥最新的信息啊。有朋友说不玩手机其实也就不玩了，我感觉我现在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就没有像之前那么高。的确这个手机它就是上瘾。

来那老家长会说，你们不要老是那个看电视看手机上看电视上瘾什么的，现在自己老了弄个手机成瘾，天天就是看手机。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您不仅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还可以来了解主播带你去旅行我们七月份的这个北京之旅。那么在八月份我们为大家安排了山西以及四川。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

那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晚上刚洗完澡躺下，然后腿上胳膊上就突然会觉得有一阵痒，打开灯一看，几个红色的小泡泡，就真的，你我的胳膊上现在就有，然后越挠越红，越红越痒，越痒越挠，越痒越红啊，就是那种。第一反应可能是蚊子咬的，结果过一两天，这红包不但不消，还起了水泡。这是因为啥呢？这是痱子，虫咬的，皮炎，晒伤，真菌感染，这到底算啥呀？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如果出现在身体暴露的位置，比如说小腿、前臂外侧、脚踝，就像我现在胳膊上这个，那可能就是虫子咬的。如果是发生在全身任何部位，好发于面部、手肘内侧、膝盖外侧、手腕、手足，这有可能是湿疹。如果是长在皮肤皱褶处，比如说脖子、腋下、腹股沟、后背，那有可能是痱子。如果是多见于四肢身侧，尤其是小腿的前侧和手臂的外侧，有可能是夏季皮炎。那看形态，如果是孤立的红色丘疹，仔细观察中心有细小的叮咬痕迹，这是虫咬的，呈现出多形的外观，片片斑斑的，有可能是丘疹。如果是密密麻麻针尖小的红色小丘疹，这是痱子。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外出做好避蚊措施，如果含有避蚊胺或者是派卡瑞丁成分的驱蚊剂，两个月以下的小朋友禁用避蚊胺，3岁以下的避免用柠檬桉油的成分，可以先喷在大人手上，然后再抹孩子的皮肤，要保持皮肤的干净清洁，出汗后及时的清洗，空调房待久了要注意保湿，关键是身上起了红包千万别乱涂乱挠。

0: 磊哥说啊，我上车就给手机充电。
1: 但是我看过一个说法，说那个车上的那个充电的那个电压不稳，对电池好像不太好，所以我不咋敢用。但如果车上有那种无线的那种，现在新款的车里边都有那种无线充电的，放上去倒是挺好。但是吧，我那车现在原来对于那个我上一个手机，它就是快充，充的非常快。但是我充我自己的现在这个手机就是慢充，对，反正就保证它能有一点电吧。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如果你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当然你想了解具体的北京行程也可以。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时间到了8:47，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完美甄选的内容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那在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老款，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老款加白绷带50毫升老款加赫莲娜黑绷带小样3个5毫升，以及赫莲娜白绷带小样有3个5毫升的，再加上一个礼袋。每次熬夜刷手机，脸又垮又敏感，上妆卡粉的时候呢，雷打不动的救星就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白天白绷带防敏抗氧，底妆服贴一整天；晚上黑绷带修护垮脸、干瘪和纹路都能够淡化。早晚搭配，皮肤想不好，脸蛋想不嘭都会觉得很难。老粉都知道，专柜买一件起码4-5千，现在618特惠，广播专属价只要1299，到手一大堆。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50毫升，额外送黑白绷带5毫升小样各3支，等于买2罐正装送6个随身装，总共到手130毫升，还送精美礼袋。这波特价价格不常有，错过就会恢复原价。想要修护加紧致的姐妹可以赶紧下单，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广播，发送3，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元。那时间到了8:48，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好啦，那就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北京之旅的行程和具体的时间，是不是7月17号周五去，7月21号周二回，一个5天4晚的旅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啊。今天呢，黑白绷带各50毫升一支，各一支，额外再赠送给你黑白绷带5毫升的小样子各3支，等于买2罐的正装送给你6个

0: 随身装，所以今天到手呢大概是130毫升，还给你配有精美的礼袋，不过只要1299元，这是我们的618特惠广播专属价。心动不如行动，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每天熬夜刷手机，脸又垮又敏感，上妆卡粉的时候呢，推荐给你使用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白天用白绷带防敏抗氧，底妆服帖一整天，晚上呢用黑绷带来修护垮脸、干瘪和纹路，都能够帮你慢慢的淡化，早晚搭配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好。老粉呢都知道专柜买一件起码要3-4千，对不对？现在我们618特惠广播专属价只要1299，你看到手是什么啊，黑绷带50毫升一支，白绷带50毫升一支，额外赠送给你黑白绷带5毫升小样各3支，等于买2罐的正装送6个随身装，总共到手130毫升，还配有精美礼袋，只要1299。这波搭配价格不常有，错过就要恢复原价了。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首可以让我们沉醉的歌，眼前似乎看到了爱的花海满地绽放，一首梅艳芳带来的亲密爱人。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同样述说着爱情的味道，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恋爱预告。

恋爱预告，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演唱啊。这首歌诞生在遥远的1985年，但是它背后有一个更早的温暖的故事。那是1984年，陈百强为当时华纳唱片的新人，也是他的头号粉丝和挚友林珊珊量身创作了这首歌，作为电影《开心鬼》的插曲。一推出呢，就大受欢迎，也成了林珊珊的代表作。但是陈百强自己呢，也实在喜欢这首歌，他觉得原版的编曲过于清淡，于是呢，在1985年，他由自己重新编曲演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深爱着你》当中，赋予了他更丰富的层次和自己独特的绅士温柔。所以这首歌有两个经典的演绎版本，林珊珊唱的是少女的甜美心事，而陈百强唱的是绅士的温柔倾慕。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定情曲和时代记忆。从1985年到今天，41年过去，当那句“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的前奏响起，我们依然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港乐黄金时代，空气里都飘着甜蜜气泡的夏天。也希望这首歌为你带来一份轻松的好心情。我是甘露，在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和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若琳《一生守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有个傻瓜爱过你，来自于赵传在2001年的一支作品，也是由音乐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赵传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沧桑和粗粝感，唱这种卑微的深情格外的有说服力。歌里呢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一只鸟孤单的在天上，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唱的是一种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困在情网里拼命扑腾翅膀的执着。副歌呢反复唱着，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没有怨恨，只有一份近乎笨拙的温柔和感谢。在那个华语乐坛开始转向多元化电子化的年代，赵传依然用他最擅长的抒情摇滚唱出了这种硬汉柔情。这首歌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一个深情的注脚，让很多在爱情里做过傻瓜的人找到了共鸣。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呢，它的名字也叫做傻瓜，是苏慧伦在1997年发行的作品。如果说赵传的傻瓜是爱过你，那苏慧伦的这首傻瓜呢就是正在爱着你。这首歌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里，也是他变身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歌词呢写得特别的可爱，唱的也是恋爱当中那些傻傻的模仿。所以同样是傻瓜，赵传唱的是男人的隐忍，苏慧伦唱的则是小女生的执拗和天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慧伦的这只傻瓜吧，换一种心情感受一下傻瓜力量大的元气。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陈粒的一首《空空》，这首歌创作于2020年，他在一档音乐综艺《我是创作人二》的竞技舞台上首次演唱了这支作品。在那样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里，他写下的是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都可能经历过的时刻，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陈粒说，空空是主动清空之后的成名。他唱，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不是抱怨，而是一种对于平凡的城市接纳。他唱，沉默是最后自由，也在问这份沉默究竟是成熟还是一种懦弱的逃避。而最温暖的还是那一句，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他像一种自我安慰的预言，即使此刻孤独，也总有什么正在路上准备理解你。这首歌后来被陈楚生、令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每个人呢也都在里面放进了自己的故事，也希望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支歌曾为你带来片刻的被懂得的宁静。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谢春花《借我》。

0: 去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收听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啊，总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很清冷的气质，这种清冷呢会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明明身处繁华之地，却仿佛置身事外，四周的喧嚣都与他无关，自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不可否认的是，像林志炫这样的人是难得的，平时看起来是斯文书生，说话也轻柔，可是呢一唱起歌来便是指点江山的王者，不只是舞台，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他。

我们听到的这版《烟花易冷》呢，是林志炫在歌手节目当中的一次翻唱的演绎。有人说在歌手里面，林志炫就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说书人，我觉得这个比喻极好。其他的一些歌手，你看李健也好，林忆莲也罢，你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身在其中的烟火气息，能够触摸到他们的温度。但是林志炫不一样，他是疏离的，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倒不是说哪种更好，就像有人喜欢西洋油画，有人喜欢中国水墨，各有各的姿态，也各有各的风情。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啊。今天呢，黑白绷带啊，各50毫升一支，各一支，额外再赠送给你黑白绷带5毫升的小样各3支，等于买2罐的正装送给你6个随身装，所以今天到手呢大概是130毫升，还给你配有精美的礼袋。不过只要1299元，这是我们的618特惠广播专属价。心动不如行动，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每天熬夜刷手机，脸又垮又敏感，上妆卡粉的时候呢，推荐给你使用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白天用白绷带防敏抗氧，底妆服贴一整天，晚上呢用黑绷带来修护垮脸、干瘪和纹路，都能够帮你慢慢的淡化，早晚搭配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好。老粉呢都知道专柜买一件起码要3-4千，对不对？现在我们618特惠广播专属价只要1299，你看到手是什么啊？黑绷带50毫升一支，白绷带50毫升一支，额外赠送给你黑白绷带5

0: 毫升小样各三支，等于买两罐的正装送六个随身装，总共到手130毫升，还配有精美礼袋，只要1299。这波搭配价格不常有，错过就要恢复原价了。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没有觉得很特别，也说不上喜欢，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听，可能一秒就吸引了我们的耳朵。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在2011年所发行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那张专辑啊叫做《学不会》，而当时呢，基本上我们只听专辑的主打歌《学不会》啊，其他歌听完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在这些年刷短视频的时候呢，频频刷到这首《你很冒险的梦》，有的是粉丝拍的演唱会现场的片段，有的是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说实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眼前突然觉得一亮啊，以为林俊杰又出新歌了，但后来才知道，竟然是2011年的作品。于是就开始怀疑，那个时候自己的耳朵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一年的好作品、好旋律太多了。大概给大家搜罗一下，2011年有王力宏发行的《火力全开》，胡夏发行的《那些年》，张惠妹《我最亲爱的》，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还有筷子兄弟的《父亲》等等，都是2011年的歌。光听这些名字就能够想象到当时的音乐网站排行榜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发现好歌，只要去听排行榜，基本上是听一首爱一首。所以这种情况下，作为专辑当中并非主打旋律，虽然好听也耐听，但并没有像江南或者一千年以后这种一听就知道它肯定能爆红的。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就这样被忽视了。其实很多的作品啊，并不是不好听，而是那个时候啊，歌手们都普遍保持着高水准、高质量的输出，我们更容易被那些抓耳的旋律所吸引。更何况啊，这样的旋律每年还那么多，所以同一张专辑里的其他作品就因此显得比较暗淡了。

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没有被唱片公司重视啊，没有被歌迷追捧的很多作品，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主打歌的分量。不过好在，总有人能够源源不断的发现这些快被我们遗忘的旋律，再一次的被我们所听到。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范玮琪《是非题》。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郭靖的一首简单，2009年发行的歌曲，是一首很伤感的情歌。我们听过的大多数歌曲基本上描写的都是爱情，要么是浓情蜜意的，要么是痛哭流涕的，要么是青春年少的那种甜蜜小清新。但是不管哪一种歌曲所传递的情感都是很直接外放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很容易被歌手所传递的情绪所打动。比方说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暖的稳稳的幸福感。听辛晓琪的《领悟》，可能我们哭得比他还要惨。听周杰伦的《简单爱》，就是会怀念十几岁的年少时光。而郭靖的这首《简单》，我觉得特别因为作为一首听起来带有伤感意味的作品，其实没有过多的去渲染这种难过。歌曲想告诉我们的是，很多人都会有一段忘不掉的感情，忘不掉的人，但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走不出来，还天天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想东想西，想少一点。如果做不到啊，那我们就简单点。歌词是这么说的：想念的简单，让这星空好像特别灿烂，幸福很短却浪漫。我理解的想念的简单，指的就是有选择的去想念，可以去想念曾经的一些美好的场景，比方说他冒雨给你送伞，牵手各种 city walk。为你学会了做饭，一起去看演唱会等等。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孤独的夜晚并没有那么黑，那么煎熬，想得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晚上并不是只有吞噬一切的黑暗，还有星星和月亮。而雨后呢，也并不是只有泥泞难走的路面，还有彩虹。故事已经过去了，但并不是只留下了悲伤。不要因为结果而忘记当时的温馨和美好，只有简单的人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花的嫁纱》，这是王心凌的一首歌，也是她和明道所主演的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的主题曲。相信不少人的记忆啊，又被刚刚这首歌给掀开了。那些年的偶像剧特别受欢迎，因为看偶像剧，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歌手、很多的演员。随便说几个名字：张韶涵、许绍洋、霍建华、王心凌、林依晨、陈乔恩、利威廉等等。这些人啊，都是我们的青春，也是因为看偶像剧，我们听了很多至今都念念不忘的好歌。像《天国的嫁衣》另外一首主题曲也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叫《爱的天国》，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会唱。此外，《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海豚湾恋人》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斗鱼》的主题曲《Lady》，《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你要的爱》，还有《情非得已》，对吧？《微笑》百事达的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北极星的眼泪》等等，太多了。我想每一首旋律响

起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的 DNA 就动了又动，停不下来了。虽然我们现在的年龄再去回看当年的电视剧会觉得幼稚啊、浮夸不真实，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谁的青春没有一段杀马特？谁的成长没有一段矫情的伤痕？谁的年少对于爱情没有过惊天动地死去活来的憧憬呢？可能自己都会嫌弃那个时候的自己吧，但是幸运的是有那么多好听的歌出现在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们的回忆也将会失色很多。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前奏响起，你先别着急说名字，因为很可能是另外一首歌。这是来自于1998年李翊君所演唱的一首《沙漠寂寞》。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难得有情人》。喜欢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开始，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呢，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因为后知后觉而失去一个人。都说人生知己难求，我想好情人也是难得的，如果你也有过，那算是一种幸运吧。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邓丽君《一封情书》。

刚刚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所演唱的《一封情书》，我记得在电影一代宗师里面有一幕非常的打动我，那一幕呢是宫二对叶问说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了你是我的运气，可惜没时间了，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电影当中还有个桥段，叶问写了一封信给宫二，信里说夜里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 在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叫《情书》，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绎的一首《情书》。我们就在张学友醇厚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
5: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5: 文字里遇见山河，
6: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6: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6: 品味书香，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藏在指尖的字句会化作心底温柔的底气，读过的书、悟过的心境都会沉淀成风。

0: 步，让我们待人温和，遇事从容，于岁月浮沉中守得住内心的澄澈与光亮。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的书是来自加拿大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这是一本写于1908年的小说，出版至今已有100多年，却从未被遗忘。它被译成超过30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销量超过5000万册，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动画片。它曾经是无数女孩童年时代的第一本枕边书，也是许多成年人回望青春时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处风景。这本书的作者叫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74年出生于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他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将他交给外祖父母抚养，自己远走他乡。在蒙哥马利孤独的童年里，他靠着想象力和写作来填补内心的空缺。他15岁发表了第一首诗，后来成为教师、记者，一生出版了20多部小说和500多篇短篇故事。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这本《绿山墙的安妮》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最初的灵感来源于他偶然翻到的一则笔记。一对年迈的兄妹向孤儿院申请收养一个男孩，却意外被送来了一个女孩。就是这短短几行字，让他创造了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红发女孩形象。书中的故事发生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上一个叫埃文利的小村庄。绿山墙农舍的主人马修·卡斯伯特和他的妹妹玛丽拉·卡斯伯特年事已高，他们决定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来帮忙干农活。谁知在火车站接来的却是一个11岁的女孩，红头发，满脸雀斑，穿着一件过于紧身的褪色的棉裙，却有着一双永远充满好奇与光芒的眼睛。这个女孩叫安妮·雪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红发女孩的世界，看看这个被全世界嫌弃的小孤儿如何用她的想象力、她的真诚、她的倔强，在一个叫做绿山墙的地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1: 碧海环绕的爱德华王子岛藏着一段治愈百年的成长故事。宁静的绿山墙农场里，一对独居兄妹本想收养一名男孩分担农活，命运却送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孤女安妮。她自幼孤苦，辗转漂泊，童年从未被温柔善待，可苦难从未困住她的灵魂。天生丰盈的想象力与滚烫的赤诚，让他拥有了看见美好的能力。在一次次犯错、改错、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褪去青涩，用善良温暖了清冷的农场，用乐观治愈了身边的人，也在爱与陪伴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路西莫德蒙哥玛利的《绿山墙的安妮》。小说的开端是一个阴差阳错的误会。马修卡斯伯特，也就是绿山墙农舍的主人，一个60多岁的单身汉，生性腼腆，见到女人就手足无措。他和妹妹玛丽拉决定从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帮他们打理农活。这天，马修驾着马车去火车站接孩子，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站台上等着的不是一个男孩，而是一个小姑娘。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典的开场。马修·卡斯伯特驾着马车不慌不忙地向布莱特河驶去，路程约为

八英里。这是一条风景秀丽的道路，行进在密集的农庄间，时而穿过一片相知杉树林，时而越过一个山谷。山谷中的野李子树上挂着朵朵轻薄透明的花苞，大片的苹果园和绿地向远方延伸，消失在地平线附近的朱灰以及紫色的薄雾中，空气由于它们散发出的芬芳气息而变得香甜起来，而小鸟在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夏季中的一天。这样的驾车旅行与马修的风格一致，他一路很愉快，除了在途中会遇到女人并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的那些时刻。当他到达布赖特河的时候，那里没有任何火车的踪影，他想自己来得太早了，所以先把马车拴在布赖特站小旅馆的院子里，然后径直向车站休息室走去。长长的站台上空荡荡的，唯一看得见的人是一个坐在站台尽头一堆鹅卵石上的女孩。马修刚发现那是一个女孩，便立刻迅速地瞧也没瞧地侧身从她身边走开。如果她看一眼的话，就一定会注意到她紧张僵硬却充满期待的姿态和神情。女孩坐在那儿等着什么，而她那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等待，所以她竭尽全力地坐着等待着。马修遇到了正在锁售票处的门准备回家吃晚饭的站长，便问他五点半的火车是否快进站了。五点半的火车已经进站，半个小时前就开走了，站长轻快地答道。但是有一个旅客被留下来交给你，一个小女孩，她正坐在外面的鹅卵石上，我让她去女士候车室，但是她很认真地告诉我她更愿意待在外面，他说那儿有更多想象的空间，我得说她是个怪女孩。马修一脸茫然地说，我要接的不是一个女孩，我到这儿是来接一个男孩的，他应该在这儿。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会从新斯科舍省把他带过来给我。站长吹了声口哨说，我猜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他说斯潘塞太太和那个女孩一起下的车，她把女孩交给我，说你和你妹妹从孤儿院收养了她，你很快就会到这里来接她，这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可没在附近藏匿了其他的孤儿。马修茫然不知所措地说道，我难以理解，真希望马瑞拉就在身边帮她应付这个问题。那么你最好去问问那个女孩，站长心不在焉地说，我敢说她一定能够解释清楚，她自己有嘴，这点很肯定，也许那儿没有你要的那种类型的男孩呢。站长实在太饿，便急匆匆地跑走了，留下了不幸的马修来做这件对他来说比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更困难的事儿。走进一个女孩，一个陌生的女孩，一个无父无母的女孩，而且还要向她询问为什么她不是一个男孩。马修心里暗暗呻吟，转身顺着站台慢吞吞地轻手轻脚地向女孩走去。从马修经过她身边的那刻起，女孩就一直看着她，现在她专注地盯着马修，马修没有看他，就算看了也不会注意到他究竟长得什么样，但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也能看到这些。11岁左右的孩子穿着一件很短很紧很难看的黄灰色棉绒裙，戴着一顶褪色的棕色水手帽，帽子下一直拖到后背的是两条粗粗的红发辫子。他的脸又小又白又瘦，布满雀斑，嘴巴很大，眼睛也是，一双眼睛在某些眼神和状态下看上去是绿的，而在另外一些眼神和状态下又是灰色的。这是一个普通的观察者所能看到的一切，更加细心的人

人或许还会注意到，女孩的下巴长得很尖很突出，大大的眼睛充满着锐气与活力，可爱甜美的嘴唇极富表情，前额宽大而饱满。简而言之，有眼力的观察者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害羞的马修·卡斯伯特荒唐的害怕着的这一个举目无亲的小女孩，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家伙。然而马修面临着一个严峻考验，先开口说话，因为当女孩推定他正向他走来，便立刻站了起来，瘦瘦的被晒黑了的双手，一手握住一只破旧的老式坦制手提包包把，另外一只手伸向了他。他以一种独特的清晰甜美的声音说，我猜你是绿山墙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正担心你不来接我了，我想象了所有可能的导致你不来的事情，我已经决定，如果你今晚不来接我的话，我就沿铁轨走到转弯处的那棵大洋樱桃树下爬上去，钻进树里，今晚就待在那儿，我一点儿也不会害怕。月光下睡在一棵开满白色的洋樱桃树中，将会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你觉得呢？你可以想象成正躺在一座大理石建成的城堡里，不是吗？而且我确信你早晨一定会来接我，如果你今晚不来的话。马修笨手笨脚的握住那只骨瘦如柴的小手，当即他就决定了该怎么做。他不能告诉面前这个忽闪着大眼睛的孩子这是一个错误，他要把女孩带回家，让玛丽拉告诉他，不管是发生了怎样的错误，他都不能被丢在布莱特河，因此所有的问题和解释也都会被推迟到他安全返回绿山墙后再进行。这是我们读到的绿山墙的安妮书中的第二章，马修和安妮初见面时的场景。人物性格在这一章交代的一目了然，这是一个有趣也是经典的章节。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再来读到第四章，绿山墙农舍的早晨。

安妮醒来时，天色已大亮了，一片灿烂的阳光洒进屋来。她坐在床上，懵懵懂懂地向窗外望去，些许毛茸茸的白色物体正漂浮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她忽然想不起来自己是在哪里，首先是一阵兴奋的冲动，紧接着是可怕的回忆。这里是绿山墙，他们不想要他，因为他不是男孩。但是现在是早晨，而且是的，一棵开满花的樱桃树就在窗外。他一跃跳下床去，跨过地板，打开推拉窗，窗户吱吱嘎嘎的，好不容易被推了上去，好像很久没有被打开过了，随即就紧紧地卡上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东西撑住它。安妮跪在地上，凝望着六月的早晨，她的眼睛因为兴奋而熠熠发光。哦，这太美丽了，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想想自己不是真的将留在这里，她宁可想象她是要留在这里的，这里有想象的空间。屋外长着一棵粗大的樱桃树，紧贴屋檐，树枝随风轻轻拍打着窗外的墙，树上开满了花，几乎见不到一片叶子。屋子两边是分别种着苹果树和樱桃树的一大片果园，也都占满了花。果园的草地上夹杂了许多蒲公英，窗下的花园里淡紫色的丁香树也开满了花，沁人心脾的香甜味儿随着清晨的微风向四处弥漫，飘上窗台。花园往下斜伸到山谷的是一片长满三叶草的葱翠绿。

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可怜的孩子，他在生活中曾见过那么多不美好的地方，但是眼前的这些同他曾在梦中见到的情景一般美丽。他跪在那儿，除了眼前的美景，忘了周遭的一切，直到他被搭在肩上的一只手惊醒。马瑞拉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这个小梦想家身边。马瑞拉直截了当地说，该穿上衣服了。玛丽拉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对这个孩子说话，而这种一无所知的不安感让他说话变得干脆而简洁，而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这么做。安妮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哦，他简直美极了，他向外面的世界用力地挥了挥手臂。读到这里，安妮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她是一个话多得停不下来的小姑娘，从闪光之狐到白雪皇后，她把一路上看到的一切都赋予了名字。她用一个孤儿所能调动的全部想象力，把一条平凡的路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诗会。而马修呢，这个腼腆到几乎不能跟女人说话的老单身汉，从见到安妮的第一眼起就被她征服了。马修偷偷地喜欢她，偷偷地给她买新裙子，偷偷地站在门外听她说话。马修从来没对谁说过我爱你，但是安妮来了以后，她的眼睛里有了光。玛丽拉呢，这个头发灰白表情严肃的老处女，面对这个不成体统的小姑娘，先是惊愕，再是哭笑不得，最后却在心里承认，这个孩子虽然古怪，却有一种让人无法真正讨厌的东西。这就是整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小女孩安妮一点一点地敲开了玛丽拉那颗被岁月磨得坚硬的心。安妮来到绿山墙之后，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她的红头发，她的雀斑，她的喋喋不休，她的爱闯祸，村里人都觉得她是个怪孩子。邻居林德太太说她长得丑，学校里的男生嘲笑她，连玛丽拉都常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安妮有一种本事，她从来不恨任何人，她只是伤心，然后擦干眼泪，继续用她自己的方式去爱这个世界。我们接下来读一段安妮与邻居林德太太的交锋，这也是全书最精彩的情节之一。雷切尔太太来的时候，安妮正在果园中，她悠闲地徜徉在被黄昏霞光染红了的翠绿青颤的草地上，所以那位好心的妇人就有了绝好的机会来详尽地谈论自己患病的过程。她津津有味地描绘了她所遭受的每一分疼痛和脉搏的跳动，这让玛丽拉感到就算是流感也一定给他带去了心理上的补偿。在详尽地描述了所有的细节后，雷切尔太太说出了他这次来访的真正原因。我不断地听到关于你和马修的惊人消息，玛丽拉说，我想你不会比我自己更感到吃惊了，目前我正在克服这种吃惊。雷切尔太太同情地说，发生了那样的一个差错，真是太糟了，你们不能把他送回去吗？玛丽拉说，我想我们可以的，但是我们决定不那么做。马修喜欢上了他，而且我得说我自己也挺喜欢他，尽管我承认他有他的缺点。这栋房子好像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他真是个伶俐的小家伙。玛丽拉说这话的时候比他刚开始想说的要多，因为他从雷切尔太太脸上看出了他的不赞成。这位女士愁容满面地说道，您可让自己担了一项重任，特别是你从来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我想你不怎么了解他以及他真正的习性，而且谁也猜不出像他那样的一个小孩会变成什么样。不过我可不是给你泼冷水，一定

会是这样，玛丽拉。我一点没感到灰心，玛丽拉冷淡地回答，如果我决定要做一件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我猜你想见见安妮，我叫她进来。安妮一会儿就跑着进来了，脸上闪着漫游果园后的喜悦，但是这位不速之客的出现让她困惑地停在了门前，局促不安地站在那儿。她穿着那件从孤儿院带来的又短又紧的棉绒裙，裙子下露出两条瘦瘦的不怎么雅观的细腿，这无疑让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个怪模怪样的小东西。她的雀斑比以前更多更刺眼了，风将她那没戴帽子的头发吹得凌乱不堪，极为显眼，头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红过。哎呀，很显然他们选你的时候没考虑你的长相。这便是雷切尔·林德太太做的断然评论。雷切尔太太是那类讨人喜欢受大家欢迎的人，他们以公正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感到自豪。他瘦得皮包骨，相貌丑陋，过来孩子，让我看看你。天哪，有谁见过这样的雀斑吗？头发红得像胡萝卜，过来孩子，我说。安妮过去了，但是不像雷切尔太太所预料的那样，她一个箭步越过厨房，站到了雷切尔太太跟前，脸庞因愤怒而涨得通红，双唇颤动着，纤弱的身体从头到脚都在发抖。我恨你，她一边用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的嗓音叫着，一边用脚跺着地板。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一声响过一声的跺脚伴随着句句充满仇恨的话语。你怎么敢说我又瘦又丑？你怎么敢说我满脸雀斑一头红发？你一个粗鲁无礼冷酷的女人。安妮，玛丽拉惊恐地大叫，但是安妮依旧勇敢地面对着雷切尔太太。她昂着头，怒火在眼中燃烧，捏紧拳头，满腔的愤怒像一股气流般从她体内喷射出来。他怒不可遏地重复着，你怎么敢这样说我？如果有人这样说你，你会怎么样？如果别人告诉你你又肥又笨，可能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你会觉得怎么样？我可不在乎这样说是不是伤害你的感情，你伤了我的感情，这伤害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严重，而且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永远永远。惊得不知所措的雷切尔太太叫道，有谁见过这样的大脾气？玛丽拉好不容易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安妮，到你房间去，待在那儿等我上去。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绿山墙的安妮书中的节选。在这段安妮和邻居林德太太的冲突之后，安妮不情不愿地去向林德太太道了歉，但是她的道歉方式很有安妮的特色，她说的合情合理，却让林德太太听得又内疚又感动。从那天起，林德太太反而成了安妮的忠实拥护者。这就是安妮的本事，她用她的真诚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所有人对她的看法。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这本《绿山墙的安妮》。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雨，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

0: 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品读的是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红发女孩安妮·雪莉来到了绿山墙，用她的想象力和倔强征服了马修和玛丽拉，但是她要走的路还很长，她要在学校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要在女王学院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要赢得艾弗里奖学金，要去雷德蒙德读大学，这是她最初的梦想。可是命运总会在你最接近幸福的时候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选择。
1: 碧海环绕的爱德华王子岛藏着一段治愈百年的成长故事。宁静的绿山墙农场里，一对独居兄妹本想收养一名男孩分担农活，命运却送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孤女安妮。她自幼孤苦，辗转漂泊，童年从未被温柔善待，可苦难从未困住她的灵魂。天生丰盈的想象力与滚烫的赤诚，让她拥有了看见美好的能力。在一次次犯错、改错、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褪去青涩，用善良温暖了清冷的农场，用乐观治愈了身边的人，也在爱与陪伴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

事发生的后半段，安妮已经从一个喋喋不休的11岁小姑娘长成了一个16、17岁的少女，她的红头发也变成了漂亮的深赤褐色，她的雀斑淡了许多，她不再是那个又瘦又丑的孤儿了。她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和最好的朋友戴安娜·巴里一起考上了女王学院，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2年的课程，还赢得了艾弗里奖学金。这意味着他可以继续上大学，去实现更大的梦想。可是就在他准备离家去雷德蒙德读书的前夕，马修突然去世了。这个沉默寡言，把所有的爱都藏在心里的老人，在银行倒闭、失去所有积蓄的打击下，心脏病

发作，永远地离开了。玛丽拉的眼睛也因为长期劳累快要失明了，绿山墙面临着被变卖的命运。安妮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心疼的决定，她放弃了奖学金，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留下来教书，守着绿山墙，守着玛丽拉。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书来读这段全书最催泪的段落。

0: 天，玛丽拉去了镇上，到晚上才回来。安妮和戴安娜一起去了果园坡，回家后发现玛丽拉用手撑着脑袋，正坐在桌边。不知怎么的，她那沮丧的样子让安妮深深地打了个寒战。安妮从来没见过玛丽拉像这样没精打采地坐着。你累了吧，玛丽拉？
1: 是的。
0: 不，我不知道。玛丽拉抬起头，疲倦地说道。
1: 我想我是累了，
0: 不过我倒没在考虑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安妮急切地问，你见过眼科医生了吗？他怎么说的？
1: 是的，我见过他了，他为我检查了眼睛。他说如果我完全停止看书、干针线活和任何损伤眼睛的事，而且还得注意不淌眼泪，戴上他给我配的眼镜，那么他认为也许我的眼睛就不会再糟下去，而且头疼病也会变好。但是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的话，他说我肯定会在半年内完全瞎掉。
0: 瞎掉？安妮简直不能想象。安妮惊讶地叫了一声，紧接着是片刻的沉默，她觉得自己似乎无法说话，然后她哽咽着却很勇敢地说，
1: 玛丽拉，别去想他，你知道他给了你希望，如果你注意点，你是不会完全失明的，而且如果他给你配的眼镜能够治愈你的头疼，那也是件大好事。
0: 玛丽拉痛苦地说，
1: 我可不认为那有多么大的希望。如果不能看书，不能干针线活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我还活着干嘛？或许我还是会瞎掉或者死掉。至于流眼泪，我感到孤独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要哭。
0: 好了，这事没什么可谈的，给我倒杯水吧，我简直累坏了。
1: 无论如何，请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我可受不了大伙跑到这儿来嘘寒问暖，谈个没完。
0: 玛丽拉吃过晚饭后，安妮劝她上床睡觉。接着安妮独自来到了东山墙的屋子，含着眼泪，心情沉重地在夜幕中的窗户边坐下。自她回家后的那天晚上以来，发生了这么多悲哀的变化。那天她曾那么充满希望和欢乐，而未来似乎是那样光明灿烂。安妮觉得从那天以来，自己好像已经度过了好多年。可是在她上床时，嘴角却露出了一丝微笑，心情也平静下来。他勇敢地直视着自己的责任，同时发现责任还是一个好伙伴。每当我们坦然面对他时，总是会发现他是我们的朋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玛丽拉从前院缓缓地走了进来。刚才她一直在和一位访客谈话，安妮一眼认出那个人就是卡莫迪的约翰·萨德勒。安妮感到奇怪，他到底对玛丽拉说了什么，让她的脸色看上去那么难看。萨德勒来这干嘛，玛丽拉？玛丽拉坐在窗边望着安妮，尽管医生嘱咐她不要哭，但是她的眼中还是噙满了泪水，嗓音也变得沙哑起来。他听说我打算卖掉绿山墙，他想买下来。买下来？买下绿山墙？安妮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哦，玛丽拉，你没有打算卖掉绿山墙吧？安妮，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如果我的眼睛没问题，雇个能干的帮手，我还能凑合着在这儿待下去管理管理。可是像现在这样，我没法留下来。总有一天我会失明的，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也不适合管这些事儿了。哎，我从来没想到我会亲眼看到自己把家卖掉的这一天。但是以后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那时就没有人想买了。我们所有的钱都在银行，还有几张马修秋天签的单据需要偿还。林德太太建议我卖掉农庄，住到别的地方去。我猜她的意思是和她一块住。绿山墙卖不了多少钱，它太小了，房子也太旧了。不过我想卖得的钱够我维持生活了。我很高兴你有那份奖学金，安妮。放假时你就无家可归了，想想真让我难过。就是这样，不过我想你能对付过去的。玛丽拉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安妮坚决地说，你绝不能卖掉绿山墙。唉，安妮，我也希望自己不必这么做，但是你能看得出来我无法一个人留在这儿，烦恼和孤独会让我疯掉的，而且我的眼睛也会失明，我知道它会的。你不会一个人留在这儿，玛丽拉，我会和你一起。我不去雷德蒙德了。不去雷德蒙德？什么？你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说的那个意思，我不去领那份奖学金了。你从镇上回来后的那天晚上，我就这么决定了。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玛丽拉，我当然不该认为我会在你困难的时候把你一个人留下来。我一直在考虑做何打算。让我告诉你我的计划吧。巴里先生想在明年租我们的农场，这样你就不必为他操心了。而我打算去教书，我已经向学校提出了申请。不过我估计自己可能得不到那份工作，因为据我所知，学校的理事已经答应把他给吉尔伯特·布莱斯了。但是我可以去卡莫迪的学校。昨天晚上布莱尔先生在店里这么对我说的。当然去那里远不如在亚芬里学校教书合适或者是方便。但是我可以住在家里，自己驾车从卡莫迪往返，至少天气暖和时可以这样。即使是冬天，我也可以每周五回来。为此我们得留匹马。哦，我已经全部计划好了，玛丽拉。我会给你念书，让你快乐，你不会感到寂寞无聊的。我们在这儿会非常安逸幸福的，你和我。

作者蒙哥马利没有让这个故事以牺牲和遗憾结尾。在安妮留下来教书之后，他并没有放弃学习，他在晚上自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而吉尔伯特·布莱斯，那个曾经让安妮恨得咬牙切齿的男孩，在他听说安妮放弃奖学金之后，主动把自己在本地学校教书的职位让给了安妮，自己去了另外一所更远的学校。这个善举让安妮终于原谅了他，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爱情也在悄悄萌芽。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书，读到书中的结尾部分。

第二天晚上，安妮去了亚芬里的小墓地，她在马修的墓前摆上了新鲜的花朵，又给苏格兰玫瑰花浇了水。她在那里一直徘徊到黄昏，她喜欢那个地方的平静和安宁，喜欢窃窃私语的白杨树，喜欢随心所欲地长在墓地间的青草。她离开那里后，便沿着通向闪光之湖的狭长山丘走下去。这时太阳已经落山，展现在他面前的是笼罩在梦一般余晖里的亚芬里，永远宁静的老地方。空气中有一股清新的气息，就好像一阵风刚刚吹拂过充满三叶草香味的田地。家宅周围的树丛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远方是喃喃低语的紫色大海，海面上雾气迷蒙，而它的浅吟低唱似乎永无休止。西边是一片色彩斑斓的壮丽景色，投影在池塘中显得分外柔和。这美丽的一切让安妮心潮澎湃，她激动地向他们敞开心扉。她低语道，亲爱的老世界，你非常可爱，我为我自己能够生活在你的怀抱感到高兴。在半山腰处，一个高个小伙子吹着口哨从布莱斯家的门口走出来，是吉尔伯特，而当他认出安妮时，嘴边的口哨声也随之消失。他很有礼貌地抬了抬帽子，不过如果不是安妮停下脚步伸出手去的话，他也就安静地走过去了。吉尔伯特，安妮说道，面颊通红，我想谢谢你，你为我放弃了这所学校，你真是太好了，我想让你知道我非常感激。吉尔伯特热情地握住了安妮伸出的手。这根本不是我特别好的缘故，安妮，我很高兴能够给你一些小小的帮助，从此以后我们成为好朋友好不好？你真的原谅了我过去的错？安妮笑了，她努力地想抽回他的手，却没能成功。那天我在池塘边就原谅了你，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我真是个固执的大傻瓜。我一直，干脆我全坦白吧，从那天以来，我一直在后悔。我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的，吉尔伯特喜气洋洋地说，我们生来就该成为好朋友的，安妮，你一直在反抗命运的安排，我知道我们在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帮助，你会继续学下去的，是不是？我也是这样，来，我送你回家吧。安妮走进厨房时，玛丽拉好奇地望着她。和你一起从小路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安妮。吉尔伯特·布莱斯，安妮答道，她恼火地发现自己的脸又红了。我在巴黎家的小山上遇到了他。我没想到你和吉尔伯特·布莱斯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居然站在门口和他说了半个小时。玛丽拉生硬地笑着说，哦，我们不是一直是死对头，不过我们已经决定了以后要做好朋友，这显得明智多了。我们真的在那儿谈了半个小时，看起来好像也就几分钟，但是你瞧，我们已经有5年不说话了，得把那些失去的追回来，玛丽拉。那天晚上，安妮心满意足地坐在窗边，风在樱桃树之间轻轻地吹着，阵阵薄荷香迎面向他扑来，山谷间星星在尖尖的冷山后忽闪着眼睛，透过那道旧细缝依然可见戴安娜的灯光在闪烁。安妮从女王学院回家的那天晚上也曾坐在那儿。从那天晚上开始，她的视野便被封锁了，不过纵使她脚下的路越走越狭窄，他知道一路都将会有恬静的幸福之花开放，真诚的工作，崇高的理想，志趣相投的友谊，
这一切所带来的快乐都将属于他。任何东西也无法将他那与生俱来的幻想权利或梦幻的理想世界夺走。总是有峰回路转时。上帝在天，但愿人间平安。安妮轻轻低语道。

绿山墙的安妮出版100多年来，安妮雪莉这个红发女孩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和青春。作者蒙哥马利笔下的爱德华王子岛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闪光之湖、恋人小径、紫罗兰谷、白雪皇后，这些名字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孩的幻想，它们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美的感知力。蒙哥马利用他的文字教会了无数孩子如何去凝视一朵花，如何聆听风的低语，如何在最普通的日子里找到诗意。小说的另外一个动人之处是对成长的真实描写。安妮不是完美的，她虚荣，她冲动，她爱闯祸，她嫉妒心强，但正是这些缺点让她变得真实可爱。他在犯错中学习，在挫折中成长，在失去中获得，他的成长轨迹也是每一个普通孩子的成长轨迹。时至今日，爱德华王子岛上的绿山墙已经成为加拿大最著名的文学地标之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从世界各地赶来，只为看一眼那座白墙绿顶的农舍，走一走安妮走过的恋人小径，摸一摸那棵白雪皇后。虽然它早已不是当年的那棵树，但人们愿意相信安妮曾经真实的存在过。在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她穿着泡泡袖的裙子，坐在窗前，说着那些说不完的话。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红头发的安妮，在我们被生活打磨得疲惫不堪的时候，她会跳出来说，你不觉得吗？这朵花很漂亮，你不觉得吗？今天这片晚霞很迷人吗？然后我们会想起，不管生活有多么艰难，世界始终是美的，只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去看。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远。

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宋词像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它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并称双绝，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繁荣盛况。宋代涌现出的词人大家更是如璀璨星河，令人应接不暇。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位在宋词历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她是女子，却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宋代词坛上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她的人生前半段是赌书消得泼茶香的诗意栖居，后半段却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颠沛流离。她就是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被后世誉为千古第一才女。宋词发展到李清照这里已经迎来了巅峰时刻，而李清照正是这个巅峰时刻的标志性人物。公元1084年，李清照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李格非是北宋著名的文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官虽然做得不十分大，但人呢既博学又很有骨气。他的母亲也是知书达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个知识女性。李清照从小在家中所接受的教育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苛守旧，恰恰相反，他的家庭给他的教育使他成长为一个非常有个性、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开朗女子。她自幼聪慧，博闻强记，年少时便显露出非凡的文学才华。她不像一般闺阁女子那样含蓄内敛，而是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欢乐与率真。16、17岁的李清照就写下了让后世传颂的《如梦令》。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今天的文艺日历，跟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一起来欣赏这首传世之作。

0: 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 李清照在她的少女时代，她的生活在她的眼睛里边是充满了色彩，充满了愉快，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乐趣。这很集中地体现在她一首著名的词《如梦令》当中：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万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潭鸥鹭。这词写得太好了，为什么？它非常集中地体现出李清照的词特有的对瞬间的那种准确的把握。常记溪亭日暮，我经常想起来那天傍晚，我经常想起在那一天的傍晚所发生的一切。可见那个傍晚在李清照的记忆当中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愉快，多么的让他不能忘怀。那是个什么样的傍晚呢？他说了，沉醉不知归路，喝醉了。我们觉得这很不像话啊，一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按现在来算的话上高一高二，怎么能沉醉不知归路呢？他们一群十六七岁的少女在一块玩，玩得还很高兴，因为可以见得呢，说兴尽万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他们是干嘛去了？划船去了，在船上弄点小零食，喝点小酒，是吧？一边唱着歌，一边划着船，一边欣赏着灿烂的夕阳和晚霞。可是时间一长啊，喝多了，那船就误入藕花深处。这就点出来，它不是在海上划船，也不是在江面上划船，而是在一片优美的湖面划船。误入藕花深处，一个误字和前面那个沉醉不知归路就紧密地结在一起。为什么呢？喝多了，喝多了以后呢，那船的航向啊就有点变形，所以就滑到藕花的深处。这说明他们不但欣赏着夕阳西下的晚霞，同时一边喝着酒，一边也在欣赏着什么呢？美丽的荷花。我们想想，不管你闭上眼睛想还是睁着眼睛想，你都能想到眼前那个非常绚烂的景象，灿烂的晚霞，静静的湖面，让他们这一滑就不是静静的湖面了，绿色的荷叶，白色的荷花，还有醇香的美酒，还有他们欢快的笑声。如果你要再仔细看，可能他们因为兴奋，还有他们绯红的脸庞。最重要的是，误入藕花深处之后，争渡争渡，还不如一艘船。当时不知道租了多少艘了。我刚才说了，他们是一群人在玩，玩得很高兴。高兴在哪儿？就是大家比赛谁划得快，箭一样就栽到这个藕花的深处，然后惊起一潭鸥鹭，扑啦啦的一群的水鸟从这个一望无际的甜甜的荷叶当中飞起来。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作家给我们描画出了这样一幅生机勃勃而有盎然情趣的画面，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有生机，非常的有性格。而且他跟别的女孩子一个最大的不同在哪儿？他不但能享受这样的快乐，他还善于描写这样的快乐，把这个快乐留给我们一起分享。不然将近1000年之后的我们又怎么能够了解到在宋代的社会一个少女她所享受到的快乐的生活时光呢？那是不可想象的。 这首词也因此具有史料的价值。

0: 建中靖国元年，李清照嫁给了赵明诚，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后来官至宰相，这门婚事在当时是门当户对才子佳人的典范。婚后的李清照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整理，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北宋末年的党争让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蒙冤被贬，李清照也受到株连，被迫还乡，与丈夫时有别离。公元1107年，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去世，赵家遭遇政治打击，赵明诚与李清照并居乡里十年，回到青州故里。这十年是他们一生中最安稳最充实的时光，在这十年间他们完成了金石录的大量编撰工作。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兵南下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国破家亡，李清照的人生从此分为两半。在靖康之变前，李清照的很多词是在写她少女时代的欢乐，是在写她与赵明诚婚后的幸福。婚后虽然一度分居两地，但这种思念也是甜蜜的。可是随着靖康之变的发生，随着北宋的覆亡，李清照的诗词当中渗透着浓浓的家国之忧，这种情怀在她掷地有声的夏日绝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 李清照之所以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能够写下重重的一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不但有婉约之情，而且有雄壮之气，一般给你显示不出来，她没有到关键的时刻你看不出她那个金刚怒目的雄壮之气。她不但有雄壮之气，而且有非凡的历史的洞察力。她很有名的一首诗《夏日绝句》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诗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它简直就是针对杜牧的那首诗来写的。杜牧的诗是怎么说的呢？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说啥？胜败兵家常事，很难预料的，不要因为一次的胜败就灰心丧气。杜牧特别提到一个词叫包羞忍耻，方为男儿本色。什么叫包羞忍耻？就是说你要像韩信一样甘受胯下之辱。用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对不对？要忍得一时的羞辱啊，这个小不忍则乱大谋嘛。那就是你不要再顾及什么脸面，你只要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取得最后的胜利，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就是逃跑或者怎么样都无所谓，你依然是英雄。李清照不一样，李清照强调的重点是，项羽之所以是英雄，就是他虽然有退路，但他不走退路，他是个宁折不弯的人，虽然可以包羞忍耻，但他依然自刎而死。虽然我们说项羽到底能不能过江东，过了江东以后会怎么样，不过江东又会怎么样，这要留给历史学家们去精细的考究去评判，这不是我们的重心。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到底怎样的表现才是英雄。在杜牧看来，什么是英雄呢？能屈能伸，审时度势，善于判断，而且谋划好东山再起，这是英雄。那么在李清照来看呢，是士可杀不可辱，这是李清照的什么呢？英雄观。那你现在不能说是杜牧对李清照不对，谁对谁错，他们两个这个说法按道理来讲啊，平心而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诗歌的气势上来看，李清照的这首诗显然更具有一种雄壮悲壮的感受。
0: 为什么在这首诗里边，李清照特别要点到项羽不肯过江东呢？他到底所指的是谁呢？那还能是谁？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南宋小朝廷以宋高宗赵构为首，当时也是在金兵的追击之下一路南逃。他们先逃到扬州，再逃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后来又逃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接着逃到了明州，也就是宁波。这一路逃窜的行径和当年的项羽相比，真是大相径庭。在李清照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人算是英雄呢？生是做人杰，死为鬼雄啊。无论是做人还是做鬼，这腰都得硬着，都得挺起来，都得有骨气。在他眼中，南宋的小朝廷既不是人杰，更遑论鬼雄了。李清照的一生始终都非常关心国运的发展，她不只是一个传统印象当中的弱女子，更是一个女丈夫。用过去人的话说，实际上她这个女子有所谓临下之风，也就是说她的身上有士大夫气。正因为这样，她才能够写出《夏日绝句》这样的诗篇来。而这首诗很可能还有一个具体的所指，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宋高宗建炎三年，赵明诚担任江宁府的知府，可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江宁知府的任上，赵明诚做出了一件让人非常不耻的事情。当时有一位将领率领部队驻扎在江宁，图谋不轨，企图作乱。当地一位官员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迅速报告了赵明诚。按理说，作为江宁的首席长官，应该立刻严查制止这起谋反的事件。可是很巧，就在这时，赵明诚接到了朝廷给他的一纸调令，要调他去湖州做知州。就是说，现在他接到了调令要去湖州，但人呢还在江宁做这里的知府。对江宁现在发生的这个事件，他管还是不管呢？他这个旧官还没有离任，对在任上发生的事情，他其实是该管的。人还在江宁城里待着，面对如此紧急的事件，是不是应该当机立断承担起责任呢？我们多么希望赵明诚是这样做的，但赵明诚做的与我们的希望完全相反。据史料记载，赵明诚和他手下的几位官员趁着夜色从城墙上拽着绳子逃走了。他不仅没有制止叛乱，也没有去严查，他甚至都没有做到只在城中待着不动，而是选择了逃跑，弃一城之民于不顾，只顾自己抱头鼠窜，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事实上，赵明诚的这种行径不是特殊的，而是当时宋代官员的一种普遍现象。所以今人所到之处，那些宋代的官员望风披靡。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官员并没有树立起能担当、敢担当的观念。

0: 但以李清照写这首诗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这种铁骨铮铮的气度，应该对赵明诚的行为是嗤之以鼻的。而且从这首诗所展示的内容和情绪来看，因为他在靖康之变以后所写，锋芒所指不仅是赵明诚，也指向那些弃城而逃、投降金国、不肯抵抗的软骨头们。透过夏日绝句，我们看到了李清照的另一面。李清照的一生经历了颠沛流离，经历了生离死别，还经历了国破家亡，充满了诸多的坎坷与磨难。而他把这些愁苦都融化在词作之中，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中，我们听到了他冬去春来也带不走的孤独。但李清照之所以被后世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女文学家，仅仅因为她留下的这些传世词作吗？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能够证明李清照卓越成就的，除了她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经典诗词之外啊，她还创下了多个词坛第一，成为宋代词坛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人物。首先啊，李清照是第一个用理论著作的形式来总结、反思到他为止的唐宋词全部发展历史的人。他的《词论》这篇文章具有词学理论开山之作的历史意义。而这个时候啊，词史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周邦彦为集大成的高峰，理论总结和创作指导理应及时跟进。而这个理论工作是由李清照的《词论》正式拉开大幕的。其次呢，李清照在《词论》当中首次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这就等于是第一次正式向文坛宣布词作为独立文体的价值。所谓别是一家，核心意义就是啊，词不应该是诗的附庸。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宣言反映了他词体自觉的意识，要求词体被尊重。第三，李清照在词的创作技巧上有非常多开创性的突破，并且呢还不断成为了后代词人效仿的榜样。李清照特别擅长运用叠字，比如说他的《声声慢》一开篇就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连下14个叠字啊，真的是前无古人的大胆创新，被誉为是词坛绝唱。很多后来的词人想学他的这种叠词用法，但最后都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南宋末年的爱国词人刘承翁曾经这样说过，他在元宵节的时候诵读李清照的《永遇乐词》，忍不住为之涕下。让刘承翁每每读之都为之涕下的《永遇乐》是这样写的：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燃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照，香车宝马，谢他酒棚诗旅。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流，促带争绩处。如今憔悴，风环双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首《永遇乐》是他在国破家亡之后的晚年作品。如果说他前期的作品主要是引用自己个人生活当中的愁情，那么他后期的词作在孤苦无依的个人愁情之

上又涂抹了一层更为浓郁的家国悲情。这首《咏玉乐》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元宵佳节本来应该是宋朝的狂欢节加情人节。当年国泰民安居住在开封的时候，每到元宵节，李清照总是会和好姐妹一起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赏灯游玩。可是现在呢，她已容颜憔悴，鬓发斑白，即使还有酒朋诗友来召唤她，邀请她出去观灯，出去赏玩，她也以风雨不定、天气不好为理由婉言谢绝。他只是独自在帘儿底下听他人的繁华热闹、欢歌笑语。这并不是李清照单纯的感慨自己的衰老，而是融入了对故国的殷切思忆。江南的元宵节依旧有流金溢彩的落日，有灿烂的云霞烘托着碧玉般的满月，可是在这样美丽的日子，他却提不起任何游玩的兴致，而是不由得深深怀念起在故都汴京度过的每一个元宵佳节。他是通过今昔对比，往日的繁华热闹反衬今天的憔悴和失意，真可谓以乐景写哀而倍增其哀痛。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细审词意呀，会发现李清照在这首词当中还隐藏了更深层的感慨。国家只剩半壁江山，恢复中原的希望渺茫，可是刚刚从战火当中喘息过来的南宋小朝廷居然又开始莺歌燕舞、醉生梦死，这种苟且偷安的现状怎不叫心怀家国的词人心痛呢？他怎么能像那些人一样没心没肺，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呢？这样走出小我的规格，融入家国大爱的李清照，不仅在整个宋朝没有得到本应属于他的温情，在后世的诸多评论当中，人们似乎更愿意津津乐道于去争辩他后来有没有再婚、有没有离婚的八卦，却好像忘了他一个人孤独而高贵的吟额成就了宋词一代之芳华。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小昭。一部《红楼梦》写尽了大观园里的女儿心事，在红楼的一众丫鬟里，袭人、圆滑、求安稳，晴雯、孤傲、难自主，香菱、温顺、认命，思琪兼具烟火气与烈性，常常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角色。今天的国学大家说，让我们继续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走进特别专题《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第二季，一起来了解敢爱敢恨的大丫鬟思琪。

0: 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贾家良父四姐妹啊，我们都知道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啊，每个人都有大丫头啊，抱琴、思琪、视书入画，组成琴棋书画。思琪呢是二小姐迎春的大丫鬟，是每个月拿1000钱的那种。思琪的主子迎春是贾赦的妾所生，生性懦弱。思琪是贾府的家生子，也就是说他的父母是荣府的家人，他的叔叔也在这个贾府为奴啊，名秦显。思琪的婶娘呢是大观园南饺子厂上业的，长得高高孤拐，大大的眼睛啊，可见思琪一家也是姓秦的。思琪的外婆是邢夫人的陪房王善宝家的，也就是说王善宝家的女儿啊，给了宁府的秦某才生了思琪啊。思琪从小就伺候迎春。思琪的姑妈呢嫁给了姓潘的，生了一个孩子叫潘佑安，也就是思琪的表弟。思琪呢遗传了家族高高大大的身材，所以我这个题目讲大丫鬟，那个大字加了一个双引号，好像在《红楼梦》里写到这些小姐也好，写的这些小姐的丫鬟也好，说她长得高高大大的大概也只有思琪。那么大概也是因为家族的原因，家族在贾府的奴仆中也是有势力的嘛，所以思琪的平时脾气啊也不小啊。平常写到思琪不多，但有两件事写到她，一个是大闹小厨房，一个是私会潘佑安。在《红楼梦》14年的3月底呢，思琪让小丫鬟莲花去小厨房要碗炖的嫩嫩的鸡蛋，柳家的借题发挥啊，嫌不给钱，用抱怨的口气拒绝了。莲花说：“钱儿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走过来啊，结果发现菜箱里边有10来个鸡蛋啊。莲花呢见柳家的不光拒绝自己，还说了一堆闲话废话，便当众怼了回去，说前日那个怡红院的小燕替晴雯来要这个芦蒿，你还问是要肉炒的还是这个面筋炒的，你今儿拿我来拒绝说给众人听啊。这时候正在吵闹，思琪打发人来催莲花，说怎么着了，死哪去了不回来啊。莲花赌气回来，添油加醋的说了一篇话啊。思琪听了就心头起火啊。此刻啊，伺候迎春吃完了饭，带了小丫头们都来，看这个思琪的反应什么，喝命小丫头子们动手，凡香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问狗，大家转不成啊！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段乱翻，众人拉劝啊，一边又央告思琪啊，思琪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啊。柳家的摔碗丢盘子，自己嘟囔了一回啊，又蒸了一碗鸡蛋送过去，思琪全泼在地下。那么我们说了，就是这些公子小姐的乳母也好，丫鬟也好，本身都比别的仆人有脸面啊。为什么？因为是伺候少主子的。这些小姐身边的这些丫鬟叫二小姐啊。所以思琪为什么她的反应这么大，第一个本身就是迎春的大丫鬟，第二个家族本身在贾府奴仆里也是有点势力的，所以脾气比较大啊。后来呢，这个主管小厨房的这个柳家的女儿柳武啊，为例在大观园里游荡，被管家林之孝家的碰到啊，后来引发了在小厨房啊查抄玫瑰露这个事儿啊。林之孝家的觉得呢，秦显家的啊干净谨慎啊，把秦显家的派去伺候。啊，后来平儿说大事化小，方是这个家和万事兴之道，把秦显家的仍旧退回。

秦显家的就是思齐的婶子。这个秦显家的被退回之后啊，你看思齐这些人什么反应啊？思齐等人空兴头了一阵啊，当时偃旗息鼓，卷包而出啊，连思齐都气了个倒仰啊。思齐后来跟表弟潘友安为什么能够有个私会呢？因为俩人呢从小青梅竹马啊，私心暗许啊。平常这个思齐回家的时候啊，书中说两人眉来眼去，旧情不忘啊。为什么不给父母说呢？是怕父母不从。趁着贾母八旬寿诞这个庆典，两个人里外买通了园内老婆子刘门看道啊，在大观园的山石后私会啊，俩人海誓山盟啊，私传表记，结果呢被鸳鸯无意中碰到啊，把思齐吓个半死。好在鸳鸯说替他保密，结果潘永安不知道啊，这种事如果抖露出来，主子也好啊，这个帮他这个留门的婆子也好啊，包括父母也好，都要担责任。他怕事发，逃离了这个宁国府。说思齐听说又起了个倒影，

0: 《红楼梦》的原文里是这样写的：原来那思琪因从小和他姑表兄弟在一处玩笑起住时，小儿戏言便都定下将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风流，常时思琪回家时，二人眉来眼去，旧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二人便设法彼此里外买主园内老婆子们留门看道。今日趁乱方初次入港，虽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私传表记，已有无限风情了。忽被鸳鸯惊散，那小厮早穿花渡柳从角门出去了。思琪一夜不曾睡着，又后悔不来，只次日见了鸳鸯，自是脸上一红一白，百般过不去，心内怀着鬼胎，茶饭无心，起坐恍惚，挨了两日竟不听见有动静，方略放下了心。这日晚间忽有个婆子来敲告诉他，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没归家，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思琪听了气个倒仰，因思琪道，纵是闹了出来也该死在一处，他自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见是个没情义的，因此又添了一层气，次日便觉心内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头睡倒，恹恹的成了大病。鸳鸯闻知那边无故走了一个小厮，园内思琪又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聚罪之故，生怕我说出来方吓成这样，因此自己反过意不去，指着来望候思琪，支出人去，反自己立身发誓与思琪说，我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你只管放心养病，别白糟蹋了小命儿。思琪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咱们从小耳鬓厮磨，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虽一朝走错，你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从此后我活一日是你给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后把你立个长生牌位，我天天焚香礼拜，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我若死了时变驴变狗报答你，再俗语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再过三二年咱们都是要离这里的，俗语又说浮萍尚有相逢日，人岂全无见面时，倘或日后咱们遇见了，那时我又怎么报你的德行，一面说一面哭，这一席话反把鸳鸯说得心酸，也哭起来了，因点头道，正是这话，我又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坏你的名声，我白去献殷勤，况且这事我自己也不便开口向人说，你只放心，从此养好了可要安分守己，再不许胡行乱作了。思琪在枕上点首不绝，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来。
1: 后来呢，贾母屋里的粗使丫鬟傻大姐在大观园山石后边掏蝈蝈掏蟋蟀，捡到了潘佑安掉下的绣春囊，后来傻大姐拿着绣春囊去问贾母，被邢夫人看到，交到王夫人处，害得王熙凤白挨了一顿骂，并因此引起了查抄大观园事。查抄大观园，思琪的外婆王善保家的最为积极，结果在别人那里啥也没查出来，在他的外孙女思琪处查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一双缎鞋来，还有一个小包袱啊，里边有一个同心如意大红双喜的这个针铁，这个本来他想这个混过去啊，结果被别人看到啊，这个喜帖上写的什么呢，说上月你来家后啊，父母已察觉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就是说迎春啊还没有出嫁 啊，所以你作为伺候大丫头呢，也不可能现在就嫁出来。他说若园内可以相见啊，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说在园内可以相见啊，比来家得说话啊。所以呢，你看这个信息就补足了为什么潘永安会进大观园和思琪这个私会这个情节。这个王善保家的看了之后羞愧不已，但是思琪呢却跟没事人似的。思琪为什么他跟没事人似的，就是他对他跟表弟的这个情感是真挚的，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他也没有后悔一说。那么后来呢，思琪啊晴雯呢就都被逐出了大观园。
0: 封建世家严禁丫鬟私自恋爱，奴仆婚配全由主子做主，私情一经发现便是发卖杖责的重罪。但思琪直面规矩，整部红楼的丫鬟群像里唯有她把爱情看得重于性命与世俗生存，不妥协也不背弃。被逐后寄居家中，母亲坚决反对她再嫁穷困落魄的潘佑安，逼她另寻出路。
1: 思琪回到家中呢，她抱了一个终生不嫁的念头，终日啼哭。书中说会日潘佑安自外归来，实际上这是两年之后潘佑安在外边回来潘佑安是因为发了财才回来的。但是他说女人呢多数都是水性的他主意不坚定，他要知道我发了财他再跟我就是图我的钱了所以一开始不说。结果思琪的母亲说他这个玷污了这个思琪的清白，害了思琪要拉住打他。思琪一听说他表弟来了，急忙从后边出来拦住他母亲。他母亲说你到底心里怎么样思琪说出他的心底话，这就是思琪的爱情宣言。他说什么，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我就是他的人了，绝不肯再失身给别人。我只恨他为什么胆小，一身做事一身当，为什么要逃，就是我们俩的事有什么可逃的呢思琪说就是他一辈子不来了，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妈要给我配人，我原拼着一死的今儿他来了，妈问他怎么样，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妈前磕了头，只当我死了，他到哪里我到哪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我们原来有一句话叫什么，嫁起随起，嫁走随走就是《红楼梦》里有那么多的婚姻，那么多的所谓爱情，有这么轰轰烈烈的吗？几乎一个也没有。我们就看宝玉和黛玉的感情，似乎也没有这么坚定和执着。思琪这种表现简直是传统时的那种贞洁烈女的典范。这种基于青梅竹马两性相悦为基础的宣言是极端中的极端，少数中的少数。正是因为思琪这么果决

0: 他的妈妈气得不得了，他说我就不同意你们俩的婚事。结果刚烈的司机一头撞在墙上自尽而亡。我们看看史书有多少大臣做这一点。谭秀安说我在外边发了财，因想他才回来的啊，把钱拿给司机的母亲啊，自己去买棺材来盛殓司机。你看谭秀安是怎么表现的，哪知他让人抬了两口棺材来啊，司机的母亲看见诧异，说怎么棺材要两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装不下得两口才好。司机的母亲见他外甥又不哭，只当他心疼的傻了，岂知他忙着把司机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错不见，把带着的小刀子往脖子里一抹，也就抹死了。《红楼梦》里写刚烈的殉情啊，张金哥和李衙内是一对，司棋和潘佑安又是一对。我们很多人不看后四十回，老说后四十回这里不好，后四十回那里不好，这些人好好看过司棋和潘佑安这种情比金坚的爱情悲剧吗？他们没有看过，他们对《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没有研究，只是情绪。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看到金陵十二钗的复册，又复册，又复册里有晴雯，有袭人，想来后边也应该有四期吧。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思琪出身底层奴仆，人身依附贾府，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没有自主婚配权、人身自由权的。泼辣的性子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府地本就格格不入。出事之后，主子迎春自顾不暇，连贴身大丫鬟也并未保全，注定了思琪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无路可走。在红楼的一众丫鬟里，袭人圆滑求安稳，晴雯孤傲却难自主，香菱温顺认命，唯有思琪兼具烟火气与烈性，她有普通人的欲望，泼辣的脾气，更有超越时代的婚恋自主意识。曹雪芹借她的死控诉了封建奴婢制度对人性与真情的摧残。思琪虽行事莽撞泼辣，有市井习气，但敢爱敢恨，宁死不屈，是她最闪光的底色。身为卑微丫鬟，不肯被礼教驯服，为爱舍生，堪称红楼薄命女子中极具悲壮色彩的烈性佳人。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从《红楼梦》中的大丫鬟思琪身上读出了她的性情与傲骨。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九点到十点，二十点到二十一点，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位车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一位邓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呢，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因为呢这边的地上的标线是进行了调整，而且还设置了带行和带转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之前呢这边呢是只有一条左转车道，而且呢是分导向放行，是先放直行然后呢再放左转，应该是在今年年初吧，这边对交通组织方案呢是进行了优化，由之前的分导向放行改为了单方向放行，所以呢地上的标线也有条件进行调整了。怎么调整的呢？是调整为两条左转，两条直行，还有一条右转车道，也就是说呢整个路面的路口是进行了拓宽。为了提高这边的车辆的通行效率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呢特别堵啊，四个方向都堵，它不是哪个方向的问题，它这边呢是设置了带行包括带转区。但是邓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左转跟直行车道都是红灯的时候呢，直行对面的显示器会有一个提示，直行左转进入到带行区，但是呢好多人都没有动静，尤其是直行车辆，它的那叫带行区啊，他说呢基本上没有一个会进入到带行区的，左转就更没有人动了。难道天天如此吗？因为我们蚌埠市设置带行和带转区，不是这一个路口有，很多路口都有带行和带转区，比如像延安路和那叫航华路对吧，和哦叫金山路，和金山路的那个

0: 还有呢就是延安路和东海大道的路口，我不知道哪里还有这个待行区啊，就直行待行区，包括呢像淮河路和中融街的路口，它都有设置待行和待转区。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邓先生会单指这个地方，就是解放路和淮上大道的路口啊，应该是由北向由南向北的方向。但是你看对面都有绿灯提示，直行左转进入到待行待转区。他说呢，不光是直行车辆，还有左转车辆都不动啊，都不动。有朋友说了，都是在低头忙着看手机，谁看显示屏啊？因为待转区大家很好理解，当直行这个放行的时候，我就是可以进入到左转的待转区。但是呢像待行区啊，就进入到直行待行区，大多呢都是需要 LED 屏的显示和提醒，不然的话说实话没有人敢进啊，这个拿不准。但是呢你看这边提示也有，提醒也有，也有 LED， 但是呢很多人就是不愿进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看手机有关系啊。说到这个看手机呢，过期小孩发来的信息，他这个交通违法呢是，这已经过去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了，你怎么才看到你这个交通违法？他是在4月25号下午的5:38，是在怀远县的禹都大道和康城路的交口，被监控设备抓拍了驾车过程当中接拨手持电话的交通违法行为，然后呢要记3分。他在问，他说现在怎么那么多监控都在抓拍？其实大部分的监控都有抓拍接打手持电话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只是筛选不筛选的问题。所以呢你也不要大惊小怪，你在任何一个监控卡口被抓拍都有可能，都很正常。还有呢就是前段时间呢我们也特别做了一期节目啊，因为呢有一位听友他是手里拿着电话，他说我没打呀，他说我没有把这个手机放在耳边啊，但是呢也被交警给拍了。同时呢他也是提请了行政复议，但是呢被驳回了，所以他觉得有些不大理解。他说你看我没有打电话呀，我只是把手机拿在手里了，你怎么说我是接拨电话？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那个司法解释啊，这是公安部，这有好多年了，好多年前的一个司法解释啊，也算是法条的释义。关于接拨电话怎么去理解，不仅仅你是把手机放在耳边啊，把这个听筒放在耳边才算是接拨电话。在这个释义当中很明确，你只要手持电话有操作电话的这样的动作，那就可以认定你，无论你是在这个看视频也好，还是回短信也好，还是操作 APP 也好，那都可以认定你是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没有任何争议。为什么说没有争议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公安部有相应的司法释义。所以呢在路上玩手机啊，就不仅仅是接打电话，就是在路上你去操作手机确实很耽误事儿，而且也很危险啊。所以呢大家在路上你不要问哪个地方拍哪个地方不拍，对，你也记不住，你就认为你乖乖的买一个这个蓝牙，乖乖的买一个这个放手机的就可以了啊，手里不要碰手机，你就记住不要碰手机就可以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也是有一位车主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吐槽。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吐槽的，也不是你一辆车遇到这种情况。它怎么回事呢？它是一辆大众的燃油车，一汽大众啊，开了5年的时间，还好啊，它已经给你免费5年了。就是车辆的 APP， 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车辆 APP 一般是给你免费几年的时间，每个主机厂情况都不大一样。对，它这个 APP 呢已经免费5年的时间了，但是呢再过3天的时间就要续费了。因为呢近几年的车啊，它都有远程操控的功能。对，你像燃油车的话呢，远程操控的功能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少一点，无非呢就是远程开车、远程锁车、远程找车，对吧？大多呢都是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基础功能啊。它也是这样的，它的这个远程操纵的功能呢，这些基础功能是免费享受了5年的时间，但是呢再过3天就结束了。他就收到短信说，如果说他继续想实现这样的一些远程操纵功能的话，需要去续费。多少钱呢？399。其实很多主机厂啊，它是给你套餐的，199 299 399，对吧？它给你几个套餐，就是实现的功能不一样，你越多实现的功能就越全，包括远程找车啊。比如说我车我不锁都不担心，为什么？我车辆可以远程找啊，你把我开到北京上海，你给我看哪我都能找得到我的车，它可以远程进行定位的。但是呢这些都是属于叫收费功能，如果你不交钱，不好意思，这些功能该没的都没了。但是呢他就觉得，他认为品牌方啊吃相有点太难看了。为什么呢？你不就是一些远程操控功能吗？就是哪怕我不交费的话，实现这些功能其实也不难，无非就是流量的问题。你一年的时间需要399的流量吗？一个月需要30块钱的流量吗？所以呢你看的话，不好意思，你就要交费。所以他认为品牌方吃相有些太难看了。我不知道各位，您觉得这个续费是不是合理？您会给你的车辆 APP 去续费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是车之眼就说了，他说一年啊，这个费用啊，399确实有些高了。他说不知道有哪些功能，是不是值得？其实现在远程操控啊，尤其对于油车来说，你用的功能无非就这么多。刚刚也说了，远程观车、开车，包括找车，无非不就这样的一些功能吗？或者说远程打开这个空调，你还需要哪些远程功能呢？其实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开空调，远程开空调，或者说远程找车。我觉得这两个功能最实用，有必要远程锁车观车吗？

0: 包括蒲先生也说，他车的 APP 呢也该续费了，但是呢不用了，卸载了，实在是太贵了。他说呢，他那个 APP 呢，也就是预约充电啊、远程开锁啊、远程开空调啊，他说没有什么大用处，到时候还不怎么好用。就是哪怕你觉得有用，但是你可以想一下，你一年能够用几次？但凡你一年只用一个三五次的话，你算一下，你这用一次就得大几十。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我觉得可能都不会选择续费。哦，这是玛利亚的心，它哦是2025款的宋 Plus 啊，2025款的宋 Plus， 我的天哪，你这个才免费用了多长时间？10月份到期也要续费，好像是网费，不知道多少钱。你知道那个 APP 上查 ，APP 上是可以查得到的，需要多少钱？来，微信当中呢，这是淡然一笑啊。
1: 那个视频号上有点不能发，有的车啊，什么一大些都需要 APP、VIP， 你不充钱就是不行。那电车那怎么玩，可是这样吃相相当难看。哎，等不有优势，估计电车都是这个心，电车就都是这个心。

0: 您的电池套餐余额不足，车辆将无法正常启动，请及时充值。账户余额充足，系统恢复正常。你的空调套餐余额不足，将不能使用空调，请及时充值。
1: 算了，不管了。
0: 你的刹车套餐余额不足，将无法刹车，请及时充值。已通过人脸识别为您开通信用贷，本次刹车已计入费用。
2: 开通就开通，安全第一。
0: 本次加速扣费3元，转弯灯使用扣费1元，本次刹车扣费10元，防晒天幕每分钟扣费2元。你的本次气囊使用费用12000元，你的信用已不足，已通过人脸识别抵押您的房产，副驾驶人脸识别失败。
3: 所以说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但是不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担心，以后呢，尤其像新能源，会不会呢很多的功能都是需要通过收费才能够实现。好的，各位，您的这个车辆 APP 您会交费吗？您车辆的这个 APP 如果要交费的话，又能够实现哪些功能呢？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7: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什么事儿都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9: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0: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3: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正在改建的313 S313 啊，一级公路，目前呢正在加速推进啊。那据了解呢，在9月份的时候呢，有些路段呢将会具备通车的条件。正在改扩建的 S313 省道313省道啊，就是头铺到大兴这么一段，现在呢正在抓紧进行抢工。那据了解呢，目前项目的右半幅路面上面层的沥青摊铺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在9月份改建路段可以具备双向通行的条件。我刚说到的313省道头铺到大兴这么一段呢，是一级公路，它也是目前我们蚌埠市国省干线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总投资达到了9.34亿，多长呢？总共是18.2公里啊，就是1公里5000万。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的标准，设计的时速呢是80公里。那这一次改扩建的路段呢，它的起点呢是位于头铺啊，在头铺镇。终点呢是在肺腑寺，它途经了2个镇，一个呢是新集镇，一个呢是大兴镇。同时呢，这一段呢，它改扩建在结束之后，东西向将会和329国道，还有呢就是蚌埠高速，这、就是惠南互通漠河口进行一连接线啊，将会形成一个十字的交叉。刚刚也说到，那据了解呢，这么一段在9月份的时候呢，将会实现双向通车的目标。
1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横有顺则，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我们今天说到有一位张先生啊，他在吐槽自己的一台一汽大众的燃油车，他现在已经是开了5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呢，他的手机 APP 是免费使用了5年，但是呢，他就说了，他说呢，还有3天的时间呢，他的 APP 就要续费了。现在的这个 APP 啊，它无非呢就是一些远程操控的一些功能，比较基础的呢就是开门、关门，然后呢找车。那有些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功能还有用吗？当然无非就是开空调，远程开空调，我觉得这个可能用处相对来说还比较大一点。这个其他的功能我觉得有的什么远程鸣笛、远程闪灯，我觉得这个有用处吗？要么就是停在地下车库找不到车了，你可能会用一下，对吧？老韩就说了，他说意义不大，为了一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功能去充值实在是不值得，而且你要看多少钱，对吧？它不就是一个流量的一个问题吗？因为呢这些基础功能都是有的，那要的不就流量吗？但呢有些主机厂收费确实很高，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张先生，他就吐槽他的一汽大众这款车，我不知道是基础功能还是什么情况啊，套餐399，三九九多长时间呢？不就一年的时间吗？对不对？你算到每个月的话呢，每个月你要多花30多块钱啊。艾拉给我们发了他的车联网的收费啊，他这个我觉得还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一点。为什么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呢？他是一个月10块钱啊，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是包括了哪些功能啊，远程控制车辆、车辆状态、远程查看车辆位置啊，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其实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就是车联网的绝大多数的基础功能了。他说你看我看了一下才120，不多，但是呢我依然不会交。他说那4、4点都说，他说别交，没什么多大的用处啊。他说你看免费一年都没用过，何况现在还要钱了，就更不会用了啊。但他的这款车呢，可能免费的时间呢不长，就免费一年的时间。包括呢，普先生也说，他说免费的时候呢，他就远程用了一次开空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实用的，就是开空调，还有个找车。他说现在收费啊，我更不会用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7: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3830 313830。
8: 阳光调频。

0: 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把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说到了张先生吐槽自己的一辆一汽大众燃油车开了五年，但是呢接下来他的 APP 要续费了啊，就是一些远程操控的功能。它的这个费用多少呢？399。各位也可以晒一下，就是我看一下哪款车它的收费比较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远程操控的功能。它这个车呢399，说实话价格真不低。刚刚已经有朋友晒了他的车呢是120，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款车啊。但是呢波波岛就说了，他说呢比电车强多了吧，又不影响驾驶。那确实如此。他说呢电车不续费你都开不走，那你可以说具体一点吗？为什么说电车不续费的话，为什么说开不走呢？我知道现在有些电车呢不需要钥匙嘛，都是用手机蓝牙给车辆开门关门。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远程开门关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还有猫南北说，哎呀，他说我是奥迪车，吃相更难看啊。各位可以来晒哪家收费比较高啊。还有人问某斯拉收不收，有都有，燃油车都有了，何况电车呢。王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车主认为呢远程操控的话是鸡肋，不影响车辆使用，那就不需要续费。他说我更想说的是，车企可以直接把这个收费啊放在车价里，不要搞后续续费这样的一些小套路啊。听雨的小青蛙说赞同，后续这样的收费呢总给人一些不好的感觉，拉低品牌。但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款车 APP 目前不需要续费的，还是说这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它的规则。来，哪位朋友有没有哪款车它的远程操控的功能不需要续费也可以使用的？各位可以来晒一晒，良心企业啊。猫南北晒的是他的，我的天，晒的他的那个奥迪车，远程操控，它叫控车组合服务啊，含远程控车以及影音娱乐类的服务啊，它是一个组合拳啊。怎么收费呢？一年包打折了啊，打折了，一年包1030。它这个呢，不仅仅包括了远程操控。现在呢很多车辆呢尤其像电车，它都有自己开发的娱乐功能，有的是可以看电影啊，有的是可以玩游戏，对不对？它这组合在一起多少钱呢？一年1030。好，还有一个三年包，三年多少钱呢？2788。还有一个六年包，六年包多少钱呢？3588。

这就是奥迪的收费啊。这个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选择这样的组合。这个呢可能有点 low 了，为什么呢？现在你一个 pad 一个手机，你说我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什么影音功能？我要你什么影音功能，对不对？我只要有流量，我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最早的时候还有那个车载的那个所谓的导航，对吧？那个导航每过一段时间还要去刷新一下，还要去到 4S 店。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我们现在导航呢都是在线导航，当时不是在线导航，当时呢它就等于是一个软件啊，一个信息包。你这个信息包呢，因为道路的不断的改扩建，所以呢你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你一年也好半年也好，你就要去到 4S 店啊，去下载一个新的信息包。你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导航信息才能更新，它不像现在都是实时导航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有印象了，那个时候好像是免费的吧，当然可能各个主机厂情况也不太一样。你要不去更新的话，你很有可能开着开着就没路了。为什么呢？这个一年前可能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十字路口，然后一年之后呢这个地方可能被封上了，都有这个可能。但是你再想现在呢，我还要去有那个所谓的信息包吗？不需要了，免费的实时导航了。所以呢各家主机厂是不是还停留在那个阶段？什么影音功能我要收你的钱，什么什么远程操控我要收你的钱，不就是一个流量包的一个问题吗？这个奥迪的收费啊确实不低，我们刚刚说了一年包1030吧，我没记错的话1030。我不知道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艾拉就说了，他说罗磊你说的应该是凯立德导航吧，真的是很垃圾的一个导航，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但是他那好多车辆的这个都在用，不就信息包嘛，对不对？但你说这垃圾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是不是那个更新太慢了？因为你他可能他有一个时间节点你才可以去更新，他因为他也不是一个实时更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包，对吧？他那个就可能就不是很准确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都可以。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当时不就推出套餐吗？保源是700多吧，总算是10000多一箱。我们贩卖价格7990，后轮转向辅助11900，座椅什么东西都是6000-7000，多功能屏幕使用，保源总算也是10000多。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23，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

0: 得要保暖哦。
1: 那娃子放个路花，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6。收音机前，您的爱车，远程操控需要收费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收费标准呢？因为呢，今天就有不少的朋友在吐槽啊，就是车辆，远程操控功能在免费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有的是免费使用一年，有的2年，有的3年啊，有的更长时间，但是呢，之后就要收费啊。无论你是远程锁车也好，还是影音娱乐功能也好，它都要收钱。目前呢，我看到的最贵的应该是奥迪车。奥迪车它的这个收费标准呢是每年1030元，就只要你想远程操控你的车辆，或者是想实现一些影音娱乐的一些功能，那就要进行缴费。你买车的时候是免费的啊，第一年可能是免费的，可能第二年也免费，但是如果说它就给你养成一个就是使用习惯的一个问题，对，你已经习惯了，如果上来就收费，我相信不能说100%吧，绝大部分的驾驶员可能就不会买账了。但是为了能够收到你的费怎么办，先给你养成这样的一个使用习惯，让你免费用个1年2年的时间，然后如果你要再用的话可以，那就要缴费。目前我看到的最贵的应该就是奥迪车，想实现远程操控和影音功能，每年要交多少钱呢？每年要交1030元，划到每一天是多少钱呢？2.82元。我看有的车呢可能是100多，我看有120的，有180的都有啊。还有比这更贵的吗？想实现远程操控和影音功能，还有比奥迪车更贵的吗？奥迪现在是1030。我不知道这是哪款车啊，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发来的，他这个一年的交费多少呢？一年是180啊。猫南北就说了，他说你看像奥迪这款车，控车、定位、导航，你说你用不用？用了就要缴钱，无非就用个控车和娱乐功能，你要定位干嘛？你要导航干嘛？你手机没有啊？然后他还说到，他还有一个奔驰车啊，他说吃相就更难看了，他说我就不发了，你也发来看看，我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好不好？刚刚呢还有朋友发信息啊，说你看不仅仅 APP 在收费啊，可能有些车型啊它还有一些算是硬件的阈值啊，对，它把硬件放进去，对，但是呢你要用就需要去开通啊。
4: 奔驰不就推出套餐吗？报价是700多吧，总上是10000多一箱，我们发盘价格7190，后轮转向辅助11900，座椅什么东西都是6000-7000，多功能屏幕使用，总胜也是10000多。
3: 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款车型啊，我记得最早的好像是 Smart 吧，有一款车，它这个就当时争议特别大，什么方向盘加热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座椅通风啊，有没有？它都有，它等于是硬件进行一个预埋，然后你必须软件付费之后你才能够解锁，它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一些就是电车里边，好像这个燃油车好像要稍微好一点，像这种硬件预埋软件付费进行解锁的这样的一些车型，说实话吃相太难看。为什么？它这个功能有没有？它有，它车里它就有这个功能，它不给你用，你要用可以交钱，你说气不气人？好像还包括特斯拉吧，好像也有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对，当时我记得特斯拉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对，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哦，这也是他的这个远程操控功能。远程操控有车辆解锁、闪灯鸣笛，这是什么意思啊？闪烁，这个好像就是找车的时候能用得到啊。小胖就。

0: 了他的这款车送了10年的流量，哎，你可以发过来，是哪款车？10年的流量啊。武林就说了，他说要是没有天天离不开的必须要供的必须要用的功能，他觉得续费的意义呢其实就不大了吧。来，各位可以晒一下啊，就是你的手机你的车辆远程操控的功能需要缴费多少钱啊。小胖说他的车是日产的启辰啊，东风日产的启辰，免费用10年的时间啊，这个还算是比较地道啊。来，艾拉，
1: 我这个软件我都很久很久没打开用过了，哎，但是我看了还可以，先转欠费了不用了，他那上面能看出来你的车位置在哪来，你车还有多续航，有多电，还能显示出你在哪充电，哎，这就行了，都不要钱了，你还要干啥去？这么多功能都还给你用了，
0: 我不知道还能免费多久啊？
1: 原来就用这些功能，能有你的车定位，能看到你的车充电量在哪充电，还剩多电，多久能你电车的充电多久能你车充满？这不要钱，这你欠费照样能用。
0: 你确定是欠费状态吗？如果说欠费状态都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的话，那也是比较讲究的主机厂了。来，微信当中普先生，
2: 我们的 APP 只给免费使用1年，第二年就要缴费了，算了，拜拜再见，卸载，
0: 果断卸载啊。好的，这个上天旅客也发来信息，凡是有额外收费的多1块钱我都不会用啊。艾拉我说，他说那座椅通风还要钱，确实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就是 smart 一款车型，座椅通风要钱，方向盘加热是要钱，它好像是什么，这个有个什么永久开通吧，我印象当中，对。好，还有朋友刚刚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我来找一下啊，这是在几群来着？有朋友说好像是。火车挡道啊，这是涂山路火车挡道啊，是不是？哦，四群的朋友自由自在发来信息，涂山路现在呢火车挡道，涂山路目前火车挡道。
3: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好的，蒲先生呢刚刚发了信息说涂山路的火车等道呢已经结束了，他刚刚呢是由东向西过来是正常，但是呢由东向西是正常啊，但是呢由西向东的话呢，因为呢车流量是比较大，所以呢是堵到了航华路，现在呢涂山路和解放路的路口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已经是堵到了航华路，因为呢刚刚涂山路火车挡道。五群的朋友说呢，这个收钱的 APP 啊，通通不考虑啊。哦，青鸟之间就说了，他说呢，这个提前开空调啊，对于他来说呢是一个刚需，这个可能每个人的感受呢可能不大一样，对。

不得不得，刚刚发来信息说呢，比亚迪某款车不用钱，一直用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对不对？我不清楚啊，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使用一年两年，你可能这个使用的习惯，可能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不好去调整的习惯，你收费了我就不用了。他免费给你用个五年呢，免费用个六年呢，啊，你已经觉得就是不得不用了。刚刚不是有一朋友说他已经觉得不得不用某种功能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要收费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7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

0: 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来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如果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的朋友呢，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盼望着，盼望着，
0: 怎么了？
1: 就要放假了。
0: 对，然后明天再上一天班，咱们就要迎来这个3天的假期了。
1: 嗯，
0: 大家有什么样的安排吗？
1: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端午小长假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啊？
0: 嗯，
1: 这个今年呢，这个假期还是要提醒大家，恰逢多雨的时段。
0: 嗯，
1: 这个预计呢，明天夜里到19号降雨相对来讲比较明显。那自驾出行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那19号当天呢，受降雨的影响，气温相对偏低。那体弱人群呢，需要适当的增添衣物。那20号天气转好，气温上升。21号呢，还有一次降雨过程，这等于是贯穿了我们整个的，对吧？
0: 假期，
1: 哎。
0: 所以大家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安排好自己的假期生活。
1: 嗯，
0: 那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假期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
1: 嗯，
0: 不过今天我们的话题不是这个，
1: 我们的话题是谁还没有这个手滑过呢，对不对？我们经常有时候群太多了，以至于呢我们有时候分不清这个群是不是我们能够发一些内容的这个群
0: 就是可以聊一聊、哎私底下讲话的那种的，
1: 对，比如讲你讲哪坏话呀，对吧？有的当面都讲，对吧？然后他不好讲，他就用手机讲。哎，你看那谁，你看他穿衣服真土哟。哎，你看那谁，他就在办公室里面吃方便面，那味道真大哟，真是不自觉。
0: 就所以就就是，但是没有注意到，然后就发到哎呀对方也在的那个群当中了。或者其实我跟你讲不一定非得是群，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跟你讲聊天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错、
1: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那个群的背景或者是那个人的背景换一下，然后什么这是工作群，这是什么大群，对吧？会备注一下，那这个可能打开之后呢要稍微好一点。
0: 诶，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要问问大家，你们的聊天背景会根据个人去设置吗、
1: 嗯、
0: 或者是根据这个群去设置吗？
1: 我还真没有。
0: 我也没有，都是统一的。
1: 嗯，对。
0: 但是有一些好像我知道的哈，有一些他就是谁就是他的背景就是那个人的照片。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样子。
1: 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想问一问大家，说一说你的消息撤回或者是过了2分钟撤不回的名场面。
0: 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刚刚你看我们的听友就试了一下，
1: 嗯，
0: 诶他发一条，诶他撤回，
1: 诶成功撤回一条，讲的，嗯，
0: 他说就刚刚我操作一下而已，
1: 成功，叮咚。
0: 好的，你操作一下，你操作一下。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哦，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说一说关于这个你的这个你有没有发错过消息，哎呀消息撤不回了，或者是哎呀撤回了手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
1: 上次我们有个同事发了一个排班表，然后呢我就想，哎你的表里面那个时间不对，那个时候已经超过2分钟了，他还能撤回去，这我第一次
0: 知道。为什么？
1: 他文件是可以撤回的。
0: 哦
1: 哦，
0: 原来文件过了2分钟都是可以撤回来，
1: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过多长时间能够撤回。
0: 那我给你发一个吧。
1: 好，你试试看。
0: 我发一个什么文件？我看看。
1: 看，可以有那个，对对对，这个表格的，对，随便一个。嗯，好，你发吧。
0: 哦，我就发一个这个吧。
1: 好，我们现在时间是17:10，我等一会儿，我等明天再说看看。
0: 我反正我就试一下，是不是过了2分钟之后依然是可以撤回？我来试一下这个。哦，原来搞了半天还可以这个样子，真是开辟了一个新的，不知道的领域呢，长知识了，
1: 啊、
0: 长知识了。
1: 啊、有朋友说啊，自从有一次，把给我老公发的信息发到了工作群里面，然后就把我老公的聊天背景改了，幸好当时没有胡言乱语，吓我一跳。
0: 你看看，你看，
1: 我以为他。

0: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把我老公删了。
1: 从此以后我们就电话联系吧。
0: 对对对对，
1: 不要有微信。
0: 相对来讲的话，电话的不会错啊。
1: 但是我总觉得现在好像就是，除非你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啦，对吧？打电话的概率是要少很多。就所以很多的朋友就每个月的电话费根本就是用不完的，比方说我。
0: 嗯，对呀、啊。我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办那个套餐的时候就会跟那个工作人员讲嘛，哎呦，你给我流量多一点，我不要那么多那个电话时间，对吧？
1: 但没有办法，他们都是统一的。
0: 对
1: 对。哎，吕彪，你就是天天
0: 没有
1: 接打电话的这个概率高不高？
0: 不高。
1: 不高，我也不高，我也不高。大家呢？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看我们的这位听友啊，就刚刚说那个发错群的这位朋友，他现在就是把他跟他老公的这个背景聊天背景改掉了。
0: 这是我老公的微信。
1: 我觉得你这个字还不够显眼，你知道吗？他说你看这个聊天背景就是豆包生成的。
0: 哦。
1: 但是我跟你讲不够明显。
0: 对。
1: 你可以再突出一点。
0: 他搞了个粉红的。
1: 突出一点。
0: 有没有说微信有很多不知道的功能？说我经常手机装在口袋里，会拍拍谁，还加过别人的微信。哦哟、
1: 啊，
0: 你在跟人家，你在给别人转过账吗？这个，
1: 但他这种情况肯定是碰那个界面没有关，
0: 对
1: 对吧？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要不然你手机在屏幕这个锁定的这个情况下，锁屏的情况下，他不可能自己发的呀。
0: 这个真得注意。对，有时候那个我们就真得装在口袋里面的时候，我们得锁屏。
1: 对，我跟你讲，就是很多朋友他如果就是发错消息啊或者干嘛的情况下，也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他就手上拿着，而没锁屏，哎，怎么着，哎，什么文件删了，或者是这个误发信息了，误打电话了，等等等等。
0: 然后刚才有朋友给我们截了个图，发到群里面，上面写的就是非常显眼，这是工作群，那工作群用的还是红字，
1: 对对对，
0: 红底，啊，
1: 你这个蛮明显的，
0: 对。
1: 但我觉得通常情况下可以这个样子，你就把工作群专门设置一个聊天背景，其他都一样的。这样的话你看，哎，这个背景跟我平时聊天的背景不一样，
0: 但是
1: 你的内心就会
0: 你聊多了，然后也可能会忘记。真的人他会有一个惯性。
1: 你是有多分心，跟人聊天有多分心。
0: 就群嘛。其实你想看我们的旅游群就特别多。
1: 对
0: 对，
1: 真的很，我跟你讲，对，这个群真的很多很多。
0: 有的群是三个人的，有的群是四个人的，有的群是五个人的。没有人说关键群必改背景，谨慎。
1: 我跟你讲，就是虽然我没有啊，虽然我没有专门的为谁去更改过这个背景，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朋友啊，他就是为了这个，他就是严谨，对吧？他就给改了。那
0: 我提醒你一下，现在已经过了四分钟了，你看能不能撤得回？
1: 哦，真的可以，
0: 哦、真的可以撤回。对吧？
1: 真的可以。
0: 哎，撤回了。哎，你这样，你给我转100块钱，我看看，等一下能不能？
1: 我发一个表情给你吧。
0: 我不要表情，
1: 我给你发一个表情，这个表情去那边自己玩，孤儿院，指着孤儿院的方向去那边自己玩。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手滑的经历，对不对？你的消息撤回了，或者是撤不回了的名场面。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吐槽领导误戳工作大群，中午摸鱼和私聊朋友吐槽领导临时加任务，安排的毫无计划，打字噼里啪啦的一通抱怨，没盯紧那个聊天框，整段吐槽直接甩进公司全员大群，我吓得手指狂点撤回，前后也就2秒，领错同事立马私发截图。

0: 说一个下午上班真的是坐立不安，时不时的瞟一下领导工位，生怕被当场约谈。
1: 那个
0: 这个多少就真的是有点尴尬了，
1: 对
0: 对吧？
1: 对，那领导突然之间出来了。那个我建议一下大家啊，有什么事情当面讲清楚，就不要，对吧？我讲的意思你们也懂，不要在下面搞这些小动作，对不对？有什么意思呢？
0: 我讲谁的我就不点名了，
1: 对，我
0: 也
1: 就不点名了。
0: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1: 大家呢也都是老员工了，
0: 对，
1: 岁数也不小了，对不对？看这样幼稚的事情，我讲真的，传出去也不好听，对不对？我讲的这个话，你感觉跟听到了，就跟看到了一样，是吧？
0: 你好适合当领导。还有人说，就有一次就午休的时候，就跟那个同事唠嗑，随口聊另外一位同事日常爱摸鱼偷懒的小事，聊着聊着分心了，消息直接发到几十人的部门群。我眼疾手快，立马撤回，奈何三四位同事刚好在线刷消息，之后两三天碰面，对方眼神躲闪，我每次见面都格外心虚，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1: 哎，你讲这个，如果真的你哈，你发这个，比如说你们办公室有四个人，你就看第一个人不爽，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消息发给了另外两个人，一下手一抖发错掉了，
0: 发到那个四个人都有的那个群里了，可是的。
1: 对，你怎么办？
0: 我觉得应该我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如果我就是那个人，
0: 这是第一点
1: 啊。
0: 第二点，
1: 你不要讲你什么什么什么，如果爱往，对吧？你不要讲那么多，
0: 还撤不回了，
1: 撤不回了，对呀、啊。你就讲。
0: 我该怎么办？
1: 对。对吧？然后我就是那个人，哎，孟卓，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得讲清楚，就是我感觉就是对，可能今天上午这个事情呢，你心里有点不快活，对，但是你都发了这个我们这个群里面是干嘛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对，就你看我不爽，你可以讲出来，但是我觉得你发这个群里面就有点不合适，这都是
0: 哦，你还现在来找我事儿了是吗？
1: 那你讲的好玩，那肯定要找你事了呀。
0: 那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事儿它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也没什么不好承认了。但我觉得那接下来这个同事之间还是要相处的嘛，对不对？我觉得把事情讲开 OK。
1: 但你这种行为让我很不爽。
0: 开个玩笑过去吧。
1: 谁跟你开玩笑的？放学别走，操场搞一架，打死你！
0: 你呢？
1: 我
0: 你怎么做呢？
1: 我姐，我刚发好玩呢，对，发好玩呢，你别往心里去。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有这样的态度。
1: 我姐，我错了，刚好我错了，错了。
0: 就所以就真的，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可能难免的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但我觉得应该。你首先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讲开了应该就好一点，对不对？有时候通常孟竹讨厌的那个人基本上看不到，因为孟竹跟其他两位同事有单独的一个群。
1: 对啊。
0: 你别瞎说啊，我谁都不讨厌啊。
1: 那他如果跟另外两个人有那个群的话，那故事可能又不一样。我就是那个第一个人，然后我走了后面，哎，那个小塔，你看你这个，哎不，这是这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什么？你们三个还有个群来？哎呦，我的妈嘞！我讲你们天天上班的时候打了噼里啪啦的，在搞什么东西嘞？
0: 那肯定的呀，因为你没到俺们办公室之前，俺们就有这个群了哟。
1: 那，这个剧情怎么这样演了？我们本来就在一个群呢，我们本来就一个办公室的。哎呦，我感觉你们这样搞不合适。哎呦，我的妈嘞！
0: 哎呀，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有一位听友说，听说思晨前段时间手滑给他通讯录里所有人都发了一条消息。
1: 他讲了一句话，这样，都是别人手滑发错东西给我的。哦，你不要误会，这不是手滑，但是真的要发给你的，那
0: 是
1: 群发的。
0: 那是真的发的。
1: 对，那群发的呀，对不对？
0: 笑死。哎呀，那个我们的听友给我们发来了一张。

0: 等人。
1: 对，我是现在确实不是现在人。我怎么讲，我也是蚌埠的女婿啊，对不对？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加群的方式呢，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三个八，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0: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所唱出的敲敲敲敲我的头。
1: 这首歌它真的是很有张力哦，
0: 而且它铁肺歌手嘛，
1: 对，
0: 彭佳慧嘛。
1: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
0: 相见恨晚，
1: 喜欢两个人、
0: 哦、
1: 相见恨晚，对对对，相见恨晚。
0: 对啊，还有他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1: 走在
0: 红毯
1: 那
0: 一天，还有他的另外一首回味。
1: 嗯，
0: 其实他好听的歌还挺多的，我觉得、
1: 嗯、
0: 对。好的，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

0: 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哎，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生在前天。然后有一个网友他就发帖说，他在14号的时候在大连有一家酒店去举办婚礼，遇到酒店方2个小时了还没上完菜，而且菜品和预定不一致，有菜呢还带着冰渣子，疑似为预制菜。新郎许先生表示说，一共宴请了9桌宾客，每桌的这个餐标呢是4000块钱，包含21道菜，加上场地费，共付了46000块钱。那原本和酒店方就说好嘛，12点上菜，直到1点才上了4道菜，将近2点半才上完最后一道。我的天哪，我想怎么有多少人愿意等到2点半啊，对不对？而3点左右，关键问题是此时此刻重头戏来了。3点左右，酒店因为要举行下一场活动，直接把现场的宾客请走。
1: 然后这个新郎就说，哎呀，我们只陪着笑脸说招待不周，根本没脸做人，我妻子哭了3次。
0: 天哪。
1: 然后呢，这个酒店的厨师啊，怎么回事呢？知情人士啊告诉记者，他讲酒店的厨师团队都是外包的，每场婚宴单独支付费用之后给后厨，那酒店出现了资金问题，因为亏欠后厨钱，当天没有谈拢，后厨没人愿意干活。
0: 我的妈呀！
1: 酒店只能够临时出去找预制菜。
0: 目前呢，
1: 所以也就是看到，就是也就是出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他
0: 半天都上
1: 冰碴子，
0: 对，半天上不来菜。
1: 那个扣肉，梅菜扣肉上面还有冰碴子，我的天，这像一个大酒店干的事儿吗？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人家这个餐标每桌4000块钱，非常高了哈。
0: 对，很高啊，我觉得。而且真的是，我觉得你跟后厨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到了这个新人，一对新人。那人家这个结婚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因为你们的这个矛盾给整成这个样子。我的天哪，就是目前双方仍然是没有达成一致。
1: 是。
0: 酒店方面的回复是，领导在讨论解决方案。但是目前没有任何方案，
1: 这个方案非常好，下次不要做了。对，
0: 就真的是我觉得这事儿谁遇到都会觉得很糟心很气吧，
1: 人家这个一辈子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讲上菜慢或者是快，你看你下一场活动要开始了又把人家搞走了，这个关键那个菜你预制就算了，预制还有冰碴子，你就是这很业余你知道吗？
0: 就真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太生气了。哎，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结婚当天，就是这个酒店方啊干嘛的，在婚礼环节
1: 啊
0: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吧？
1: 婚礼环节现在呢倒是什么酒店它基本上都是属于婚礼堂呀，对吧？然后、
0: 而且它就是都是都包含在内的。
1: 对，以前呢那就不一样，以前婚庆跟这个酒店
0: 是
1: 两家，
0: 你酒店是酒店，
1: 对。
0: 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你
1: 这家酒店，它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0: 对，你跟酒店去谈嘛，这个婚礼现场怎么布置，什么菜，多少钱的价位，多少桌，哪一天等等。
1: 其实这样的
0: 直接跟酒店去谈，
1: 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价位的酒店真的不应该出现。
0: 对，
1: 都4000块钱一桌了，对不对？你这边酒席。大部分情况下正常来讲的话1-2千块钱是正常的，
0: 2000多吧，
1: 对，
0: 差不多。
1: 对，然后那个你那个对吧，那个菜好一点价格就高一点。
0: 对
1: 对，你就已经达到4000了。
0: 有人讲这要不是节假日参加婚礼，下午上学上班呢，还来不及等到菜上齐就要走了呢。
1: 不等不及的，
0: 那肯定的呀，他2点半才上完最后一道菜。我换句话讲，一般情况下都是属于什么，好，都是属于1点多的时候就其实都走了。
1: 对，
0: 也陆陆续续的都走了。
1: 一般情况下这个事情啊，它后续的力量很大。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以后人家参加婚礼，每次参加婚礼都能够想到你这一次婚礼。哎，你可知道上次我参加一次婚礼你可知道几点钟吃饭呢？12点一次开始的，2点钟。我跟你讲，我讲你都不小心筷子都没发。为什么？菜没做好，讲的可业余，那一桌4000块钱。
0: 不是，关键问题是，如果他下次还在这个酒店参加婚礼的话，哎，上一次那个谁谁谁在这个酒店里面，我的妈，
1: 那个哪个？
0: 然后我跟你讲，其实也会讲酒店了，更多的是会讲。

0: 酒店
1: 啊，肯定的呀。
0: 对，
1: 下一次如果他还在这个酒店的时候，哎，那服务员我要问一下啊，就那个酒店你们这边上菜一般多长时间？什么东西？20分钟30分钟就搞定了，你别胡扯了。上次我都2个小时都没吃上菜哦，叫改进了哦。当然我今天我来体验体验哦。这个是挺要命的，
0: 对，真是。
1: 所以你看那个新娘子都哭了3次，
0: 就虽然说
1: 越想越不对劲。
0: 对，虽然说在这个婚礼结婚当天，可能啊，就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这个情况，
1: 对
0: 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有点太夸张了。
1: 嗯。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当然了，如果听到我们这个给大家就是讲的一些新闻啊什么之类的，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话语，也都可以直接的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就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了。那有一些老粉都知道，这个一瓶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在专柜的价格呢，50毫升是3000多块钱。
1: 嗯，
0: 说实话挺贵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个618的特惠，广播专属价只需要1299。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嗯，我也没有觉得活动力度有多大嘛。但是关键问题是，你知道有多少东西吗？
1: 讲给大家听听看。
0: 一瓶黑绷带面霜正装哦，50毫升的。一瓶白绷带面霜正装50毫升的。然后还会额外再送大家黑白绷带5毫升的这个面霜小样各3支，等于说你买2罐正装送6个随身装，总共到手呢是130毫升，而且还会赠送大家精美的礼袋。你想一下哈，这个专柜的价格一瓶就要3000多了，可是我们现在拥有黑白绷带2瓶，而且还会额外再送大家小样，那这个力度是不是空前绝后？
1: 而且这样的价格和这样的搭配不常有啊。
0: 对，
1: 错过了之后就会恢复原价了。
0: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说想要这个紧致修护，那我觉得用这款面霜就非常的合适了。
1: 是的，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就是1269。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在傍晚的5:40，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谁还没有手滑的经历呢？说一说你的消息撤回或者是撤不回的名场面。你知道吗，有朋友就是给我们留言说，哎，我说真的，说都是别人给我发，我都是别人手滑发错东西给我，我没有手滑发错东西给别人过。

0: 有人留言说，小区楼下超市买菜，然后不少菜品定价偏高，回家之后就跟邻居吐槽，哎呀，物价太贵，随手发送错，加到微信的超市老板那儿去了，紧急撤回，没能瞒住，隔天去买菜，老板笑着打趣我，嘿，嫌我家东西贵个似的，害得我买菜挑挑选选都放不开手脚。
1: 哦吼，你看这搞的，我要是。

0: 老板的话，哟，王总，又来买菜了？我的妈嘞！你这么大一个和尚，怎么到我们那个小庙来了？
1: 你这有点给他着急人了哈！你这样有多少有点阴阳别人了哈？
0: 当然，这是一种版本，第二种版本就是。我们正在改进，我们刚刚开业，不好意思哈，我们还有便宜的菜。对，
1: 但我觉得这个老板情商其实也挺高的，
0: 对
1: 吧？笑着打趣，嘿，这个事儿没当回事儿。
0: 但是你不知道他怎么打趣的，
1: 这样
0: 我还想学一学。
1: 我跟你讲，那这样的话呢，就会缓解一下尴尬，也不会丢失这位目标群体。
0: 对对对，你做生意的话，你肯定不能像我刚才演的那样。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
0: 你那样
1: 笑脸相迎，不打笑脸人。
0: 对啊，那旁边的人呢，他回头都不高兴了，
1: 你知道吗？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我还提醒过同事，他给同事发的，哎，你发错群了吧？对方，哎，我晕，手机放口袋里。有人讲，我朋友在单位400多人的群里连发了300多条加号
0: 啊，放在口袋里的。
1: 我的天哪！这会不会也有一种可能，小孩拿着手机在那摁呢？
0: 我跟你讲，有一次，就男爵他儿子在玩游戏，
1: 然后嘞，
0: 他为了复活，他老是给我发那个链接，一下给我发了有十几个，
1: 然后你就知道，估计不是他发了，
0: 那肯定不是他了。我跟你讲，我要知道是他。再叫男爵我也得绝。
1: 就是我朋友家那个小孩，有一次也是的，就是发给我发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拿着那个
0: 一时发一千，一时发一千这样的。我不好意思。
1: 哎，我这手的还敢看回来。不是，他就发一些，就是你也看不懂他发的啥。对，就一些他就不知道那个字怎么打的，他就按那个就是键盘。
0: 好小的小朋友，
1: 对，好小的小朋友，他就直接打打打。我说啥东西啊？我说我一看，嘿，肯定不是他发的，肯定是家里小朋友发的。
0: 对。

0: 有人问了一个问题说有没有人懂把抱怨老板的话发给老板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能撤回的尴尬就怎么讲呢那肯定确实怪尴尬的
1: 我觉得你在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脑子当中应该要有一个预想如果某天你在说老板坏话的时候如果真的被他知道了或者是说你发错人发给老板了你应该怎么面对他
0: 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来看一下大家如果面对这个问题都是如何处理的
1: 来来来你看男爵讲的我家老二还讲嘞还跟老大讲嘞没事就发给驴彪叔叔讲的你讲的太好了我的天
0: 你见过他们家小孩吗
1: 我怎么能没见过呢
0: 哦见过是吧
1: 对呀、

0: 跟你讲，就有一些人手机里啊，
1: 嗯，
0: 就会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动画图片，
1: 对对对，有。
0: 就可能跟这个私底下跟朋友之间打趣啊，或者是干嘛，可能开开玩笑啊，可能会发一发。
1: 对。
0: 但是如果，给他好死不死的，你这个微信，然后放在口袋里面，这个误发了。
1: 对。
0: 这个就好尴尬。
1: 你如果讲还没有小孩，体会不到这一点。如果你小孩的话，你要发到家长群怎么办？
0: 就
1: 跟老师。家长都在里边。
0: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这类事情很多，对吧？
1: 对。你非常庆幸还好没有小孩。
0: 哦，原来搞了半天没有小孩有这个好处。
1: 因为这个，对，所以没还没小孩。
0: 什么啊，
1: 还没结婚还没有小孩。
0: 有人讲，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如果真发错了就拉倒。
1: 他叫蒙头锅呗。
0: 反正领导也怪尴尬了。
1: 坦白。
0: 有人说，

0: 我的有的表情也是不能发假狼群的。其实我跟你讲，朋友之间你发一发，其实就是感觉还挺正常的，对吧？那或多或少，那人之常情，都会发开个玩笑啊什么的。
1: 是是是。
0: 但误发了，那就事儿大了。有人说，这个我有的时候糊涂，发错人了，还有玩游戏发到群里了。有人说，为了避免手滑，我专门拿了俩手机，一个生活号，一个工作号，但是平板在一块儿登录着哈，所以有一次拿平板发错朋友圈了，赶紧删除。
1: 但是我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不能接受的，就是我们节目的节目群，有些人他会发一些那个游戏链接，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情况，我直接也不会提醒了，现在我直接给他踢掉。对。而且有些游戏链接就是他能够发到这个群里面，就代表这个群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0: 就
1: OK。
0: 而且不要发一些就是暴力啊什么之类的，
1: 暴力色情啊等等等等一些那个视频，
0: 对，也提醒一下我们的群友们。
1: 是的。
0: 好的，如果大家有怎样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我们的听友在群当中留言说，今天胜利路下桥堵车哦。我看这个照片确实是车还挺多的。
1: 嗯，
0: 大家就是说如果行驶在路上有怎样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

0: 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知道吗，我们的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就是他老婆有一个就是打麻将的群，然后 ABCD 四个人嘛，他说然后分别还有几个小群，这个群分别是没有 A 没有 B 没有 C。我就问他，你搞那么多群干什么的？他讲
1: 你不懂，
0: 你不懂。我在想一个问题，会不会别人的群里面也没有 D？
1: 也有可能。叫
0: 关键
1: 谁人背后不说人，
0: 谁人
1: 背后不背书？
0: 对对，他说，哎呀，你看看，都是打牌好多年的老闺蜜了，就这样还要再
1: 老闺蜜还要搞那么多群，
0: 还要再搞那么多群，你们会的太多了。
1: 我感觉每天他都得斗智斗勇。
0: 我感觉真的是，就讲话真的要注意。还有那个有朋友留言说，因为群太多，给小伙伴回信息、私发消息，半天没得到回应。我一看，居然发到群里去了，结果撤不回来。他说好在没人知道我说的什么，哈哈哈哈哈。
1: 下一次你们领导开会的时候就会讲。那个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不要干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哈，对吧？
0: 开会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对，那个小塔找你的。没有找你吗？
0: 找你的小驴。
1: 哦，好的。哎，一般情况下就是以前我会回嘴
0: 啊。你会
1: 我没有玩手机啊，我没有搞呀。
0: 你明明手上就拿着手机啊。
1: 对，那现在呢，就是好的。
0: 收到。
1: 有些事情啊，他就这样，他就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0: 对，他就过去了。
1: 对，
0: 真是。来，大家也可以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然后说到的是，谁还没有手滑的经历呢？说一说你的消息撤回和撤不回的名场面。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进入到这个整点跳播广告，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锁定一下984的频率。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

0: 腿呀，它一直疼。你看，医生，
1: 医生，
2: 医生，
1: 医生。
3: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4: 宝宝喝完奶总吐奶，我每次都特别紧张。
5: 我也是，但后来才知道吐奶和呛奶完全不是一回事。
4: 对呀，分不清哪个危险哪个正常，太让人心慌了。
3: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6: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新手爸妈都会遇到但又常常分不清的问题，吐奶和呛奶。这两个词听起来很像，但一个是正常生理现象，一个是致命的危险信号，要学会正确区分，关键时刻能够救宝宝一命。我们先说吐奶，绝大多数宝宝都会出现吐奶，医学上称为胃食管反流。新生儿的胃呈水平状，贲门也就是胃的入口比较松弛，而幽门就是胃的出口相对较紧。奶液进入胃部后，宝宝稍微用力，比如伸懒腰、变换姿势，奶就会顺着嘴角流出。典型的吐奶有明显的特点，宝宝表情毫无痛苦，甚至吐完还会微笑。吐出来的奶是原样，没有变色，量通常不多，多是嘴角流出一小口，且吐完后宝宝吃奶，睡眠正常，体重也能正常的增长。这种情况家长无需紧张，每次喂完奶竖抱宝宝，拍嗝20分钟左右，睡觉时让宝宝侧卧位，防止奶液误吸。随着宝宝肠胃发育完善，6个月后吐奶现象会自行消失。但有一种情况必须高度警惕，呛奶。呛奶是指奶液误入气管，而非正常的食管，其表现与吐奶截然不同。宝宝会突然剧烈的咳嗽，脸色憋得发紫或发青，呼吸急促，甚至发出嘶嘶的喉鸣声，有时奶液还会从鼻子一起喷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若处理不及时可能导致窒息或吸入性肺炎。家长务必牢记急救方法，万一出现呛奶，记住120秒急救法，千万不要马上竖抱拍背，这会让奶液更深入气管。正确的步骤是立即让宝宝趴在您的前臂上，保持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在宝宝的后背肩胛骨之间连续用力拍击5次，同时观察宝宝口鼻，看是否有奶液流出，若5次后没有缓解，立刻翻转宝宝，用2指在胸骨下半段快速按压5次，若仍无改善，马上拨打120，同时重复拍背和按压的循环，直至救援到来。了解呛奶的诱因，能更好地做好预防。最常见的原因是喂奶姿势不当，比如奶瓶流速过快，母乳奶阵太冲，宝宝感冒鼻塞。预防方法很简单，喂奶时让宝宝上半身抬高30度，不要完全平躺，奶瓶喂奶选择 S 号奶嘴，喂到一半可以抽出奶瓶让宝宝缓口气。母乳喂养时若有奶阵，可用剪刀手夹住乳晕，缓慢地流出。最后总结一下，吐奶是奶液从嘴角流出，宝宝没有痛苦，无需过度担心。呛奶是剧烈咳嗽，脸色发青，需立即急救。新手爸妈与其为吐奶焦虑，不如牢记呛奶急救法，守护宝宝的每一刻都不能马虎。
3: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兴哲所唱出的一首歌，叫做《怎么了》。就刚刚我们不是说请假出去玩的事情吗？然后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我想怎呢？如果领导要是跟我讲请假一天哪行，要出去就好好玩，我给你放五天。我想怎么这样玩的，我心里都没底。
1: 然后你出门的时候，然后那个叫好好玩哈，那个该花钱花钱，对不对？
0: 玩不好别回来哈。
1: 好不容易带小孩出去一趟啊，怎么讲呢？路上注意安全啊。这个我跟你讲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要不在这个地方呢，那小塔、小 A、小 B、小 C， 他们依然能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你放心吧，你放心的去吧。
0: 我的天哪，这个话一讲，哎呦，
1: 剁你一个不剁，少你一个不少，离了谁都能赚。
0: 这个心里该多难受哟。
1: 对，
0: 你让给带。
1: 如果这个时候领导来一句，那你抓紧回来哈，我的一天了，你要不回来的话，我们这个东西都搞不了。你看，
0: 这才有成就感，
1: 对，
0: 是吧？
1: 那我一大一，我就，哎呦，你
0: 不缺了，不缺了。
1: 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不讲了，我提一杯。高好
0: 啊，怎么体育不是不请了吗？假不请了吗？
1: 啊、就是不请了，对，
0: 不请了，
1: 对。
0: 你被套头了，大哥，你被套头了。
1: 情绪价值这个多重要，对不对？
0: 还有听友给我们留言说，哎呀，我同事喝多了发错群，那都不忍直视，没办法，他们车间领导把群解散了。
1: 那
0: 这么严重吗？这个事情是多严重的话，对吧？
1: 他。肯定发的是、
0: 哎、肯定很严重，要不然也不至于说把群都解散。
1: 对，
0: 对吧？
1: 你看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啊，就说最近看上了一个这个看了一个这个音综节目，这个我们前段时间也关注过魔力哥先生，说喜欢上
0: 了
1: 这个冠军歌手费宇涛，然后呢最近刚发布了两首新歌，说不知道能不能在你的节目当中播一下，然后分享给广大的听友。
0: 就是那个费宇涛，你们有没有看那个魔力哥先生？
1: 我看了一点点。
0: 我也看了一点点，后来就很少再看了。他是冠军，对不对？
1: 对。
0: 这首歌来自于费宇涛的新歌啊，叫做《废品》。

0: 不知道就是让我们播放这首歌的这位朋友有没有在听啊？
1: 嗯，如果没有听到的话也没关系，可以在我们的喜马拉雅当中来搜索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啊，然后回听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节目。
0: 然后我们听友留言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歌大多数都跟爱情有关？
1: 是的，别讲这个，就平时我们听到，我听的可能十首歌，估计跟8首都有跟这个爱情有关。
0: 确实，
1: 对。有朋友说这段时间没有机会看其他节目，就是看世界杯。
0: 有人讲以前看世界杯是熬夜，白天补觉。我的天哪，今年看的真累。夜里凌晨能看到中午，除了现在高考结束的学生有这条件，要么就是无业游民。
1: 他说我现在都选择性的观看，就比如今晚的葡萄牙，这个第一轮最后一晚比赛啊，然后还有英格兰，然后呢这个是一定要熬夜的。他说
0: 哎呀，一到世界杯真的是好多好多的朋友就有一点这个日夜颠倒了，对不对？
1: 有多少人这两天在看世界杯啊？
0: 有多少人啊，听众朋友们？
1: 今天晚上葡萄牙跟刚果金的比赛是在1点钟，然后呢英格兰和克罗地亚啊，这个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
0: 我感觉很多人都喜欢克罗地亚。
1: 是的，然后那个
0: 很多人都喜欢
1: 英格兰，对吧？
0: 对对，
1: 然后这是在4点钟比赛。
0: 哦，我的天哪，
1: 1点钟一场，4点钟一场，
0: 就是我跟你讲，
1: 7点钟是加纳和巴拿马，这个估计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然后早上的10点是乌兹别克斯坦跟哥伦比亚。
0: 就很多的朋友估计就要开始又要开始讲一句话了，咖啡续命，对吧？
1: 对，
0: 就是之前可能熬夜要喝啤酒吃吃炸鸡，但是白天的话那怎么办呢？精力跟不上，喝杯咖啡，这个样子。你们知道吗，久坐的人喝咖啡是格外受益的，就是有一项研究显示说喝咖啡有助降低久坐导致的死亡风险。那研究人员建议久坐族不妨每天喝一杯咖啡，或许可以降低健康风险。要想充分发挥咖啡的健康价值，首选的就是黑咖啡。
1: 是的，
0: 添加过多的糖和奶油的花式咖啡会额外的增加能量摄入，抵消健康收益。实在喝不下去黑咖啡呢，可以自己在黑咖啡当中或者是浓缩咖啡里加一点奶，这个是可以的。而且就是研究表明咖啡加牛奶它的这个抗炎能力是加倍的。
1: 咖啡加牛奶啊，
0: 不就拿铁吗？
1: 对，然后你想再搞个泡沫卡布奇诺然后
0: 你们比较喜欢喝美式还是拿铁还是摩卡？
1: 都不是，我最喜欢喝焦糖，我要甜的。
0: 但它应该它是属于拿铁的范畴之内。
1: 反正它就还是甜的对，
0: 反正我估计你应该非常不喜欢喝黑咖啡。
1: 是的，
0: 应该会有一点喝不下去，纯美式。
1: 其实它还有点酸。
0: 对
1: 对
0: 对对。
1: 然后呢，就是喝过之后，然后心跳确实有点快。
0: 就那你可能应该是咖啡因不耐受那种。
1: 对对对对。
0: 有人讲啊，我看世界杯小组赛都是选择性看的，每一场看，估计没到淘汰赛我就猝死了。
1: 真是，这个大家注意休息啊，注意休息。
0: 哎呀，你看看，就有人讲，就大家不要熬夜看世界杯了。说上一次世界杯，他的同事才30岁。熬夜猝死。
1: 真是这样的。
0: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朋友们。
1: 这个东西跟世界杯其实没有关系。
0: 你
1: 只要熬夜熬得多，这样的风险就会增大。
0: 对，对，尽量的减少熬夜的次数啊。
1: 我倒是感觉这一次的世界杯倒挺健康。
0: 很多都是白天，
1: 不行，白天看呗，
0: 都在白天。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又在上班。
1: 上班，他可以摸鱼啊，到厕所去看呀。
0: 去蹲坑、
1: 不好意思，
0: 去蹲坑。
1: 开会开了一半，不好意思，我去那个上个厕所。进去之后，然后我
0: 出来了。
1: 几点钟进去的？10点进去的，下午1点才出来。哎呀，好热，好热，好热！天，终于看完了。
0: 我都怕你得痔疮了。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还有就是要跟大家再次的来说一下哈，就是7月10号、11号、12号一共3天的时间，我们将会有一个去青岛的旅游。如果到时候大家就是说暑假了嘛，想要到带小孩然后出去转转，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青岛的行程。3天的时间，就是说中间是有2天是周末，然后只有一个星期五，工作日需要您请假。对，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请一天没有问题，对不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3天的时间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啊。首先第一天呢，我们是乘坐大巴车前往的哈，这个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早上指定地点出发，我们到了之后第一天游玩的就是渔民嘴还有金沙滩梦幻海湾，肯定带大家要首先去感受一下沙滩嘛，对不对？感受一下阳光、沙滩还有海浪带给我们的无限的欢乐。就是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沙泥当中去找到蛏子啊、鲍鱼啊，而且小朋友们你们就可以早早的把你们的小工具准备好了，小水桶、小铲子，这些可以在这个沙滩上去捡一捡贝壳啊，对吧，寄居蟹啊、水母啊，
1: 对，
0: 不啦不啦之类的，应该感受还是挺好的。
1: 晚上呢就好好休息。我们入住的酒店是4钻的高档型的酒店。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次我们的这个餐呢是2个早餐2个中餐，晚餐我们是不包的。晚餐您就可以自己带着孩子或者是跟你的朋友一起同行的朋友哈，出去找一找那个海鲜小馆子，对吧？去吃吃海鲜啊，去找一找这个青岛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美食，去尝一尝。休息好了之后，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就会稍微的满一点。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也希望带大家就是说去的青岛的景点去全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像是第二天我们会去到胶州湾海底隧道，青岛啤酒博物馆，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以及就是标志性的建筑栈桥，还有鲁迅公园、秦宇路，我们再去打卡一下大学路网红墙，还有青岛极地海洋世界。那在第二天的行程当中呢，其实青岛极地海洋世界以及青岛啤酒博物馆，这个是我们第二天的这个重点带大家想要去游览的这个项目。
1: 是的，
0: 然后第二天我们还会再去一个五四广场。第三天的时候呢，依然是有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这个呢也是我们想要带大家共同去感受一下的，不光玩嘛，也要让小朋友们对吧，包括我们自己都去感受一下这个历史还有文化。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你都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青岛这2个字，就会跳出我们这个人工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他就可以了。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好的，回复一下我们公众平台当中听友的留言，那就是发了青岛这两个字的朋友，跳出的是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就是说如果您想要

0: 去咨询行程，或者是想要去问一下这个价格多少啊什么之类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去直接的找我们的客服啊，
1: 嗯，
0: 就可以了。我们这次的青岛之旅呢是安排在7月10号到12号，一共3天的时间，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所以如果到时候您想要带孩子来一个暑假游，那不妨可以跟我们一同前往哈。只需要请一个星期五的假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感兴趣的朋友就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青岛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请直接去咨询他啊。
1: 嗯，
0: 时间是傍晚的6:53，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步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能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九八四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位车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一位邓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呢，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下桥的位置，因为呢这边的地上的标线是进行了调整，而且还设置了带行和带转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之前呢这边呢是只有一条左转车道，而且呢是分导向放行，是先放直行然后呢再放左转，应该是在今年年初吧，这边交通组织方案呢是进行了优化，由之前的分导向放行改为了单方向放行，所以呢地上的标线也有条件进行调整了。怎么调整的呢？是调整为两条左转，两条直行，还有一条右转车道，也就是说呢整个路面的路口是进行了拓宽。为了提高这边的车辆的通行效率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呢特别堵啊，四个方向都堵，它不是哪个方向的问题，它这边呢是设置了

0: 行，包括待转区。但是邓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左转跟直行车道都是红灯的时候呢，直行对面的显示器会有一个提示，直行左转进入到待行区。但是呢，好多人都没有动静，尤其是直行车辆，它的那叫待行区啊。他说呢，基本上没有一个会进入到待行区的，左转就更没有人动了。难道天天如此吗？因为我们蚌埠市设置待行和待转区，不是这一个路口有，很多路口都有待行和待转区，比如像延安路和青山路的那个路口，还有呢就是延安路和东海大道的路口，我不知道哪里还有待行区啊，就直行待行区，包括呢像淮河路和中融街的路口，它都有设置待行和待转区。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邓先生会单指这个地方，就是解放路和淮上大道的路口啊，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但是你看对面都有绿灯提示，直行左转进入到待行待转区。他说呢，不光是直行车辆，还有左转车辆都不动啊，都不动。有朋友说了，都是在低头忙着看手机，谁看显示屏啊？因为待转区大家很好理解，当直行放行的时候，我就是可以进入到左转的待转区。但是呢，像待行区啊，就进入到直行待行区，大多呢都是需要 LED 屏的显示和提醒，不然的话，说实话，没有人敢进啊，这个拿不准。但是呢，你看这边提示也有，提醒也有，也有 LED， 但是呢，很多人就是不愿进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看手机有关系啊？说到这个看手机呢，过期小孩，发来的信息，他这个交通违法呢是。这已经过去了快两个月的时间了，你怎么才看到你这个交通违法？他是在4月25号下午的5点38分，是在怀远县的雨都大道和康城路的交口，被监控设备抓拍了驾车过程当中接拨手持电话的交通违法行为，然后呢要记三分。他在问，他说现在怎么那么多监控都在抓拍？其实大部分的监控都有抓拍接打手持电话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只是筛选不筛选的问题。所以呢，你也不要大惊小怪，你在任何一个监控卡口被抓拍都有可能，都很正常。还有呢，就是前段时间呢，我们也特别做了一期节目啊，因为呢有一位听友，他是手里拿着电话，他说我没打呀，他说我没有把这个手机放在耳边啊，但是呢也被交警给拍了。同时呢，他也是提请了行政复议，但是呢被驳回了，所以他觉得有些不大理解。他说你看我没有打电话呀，我只是把手机拿在手里了，你怎么说我是接拨电话？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那个司法解释啊，这是公安部，这有好多年了，好多年前的一个司法解释啊，也算是法条的释义。关于接拨电话怎么去理解，不仅仅你是把这个听筒放在耳边才算是接拨电话，在这个示意当中很明确，你只要手持电话有操作电话的这样的动作，那就可以认定你，无论你是回短信也好，还是操作 APP 也好，那都可以认定你是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没有任何争议。为什么说没有争议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公安部有相应的司法示意，所以呢在路上玩手机啊，就不仅仅是接打电话，就是在路上你去操作手机确实很耽误事儿，而且也很危险啊。所以呢大家在路上你不要问哪个地方拍哪个地方不拍，对，你也记不住，你就认为你乖乖的买一个蓝牙，手里不要碰手机，你就记住不要碰手机就可以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这也是有一位车主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吐槽。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吐槽的，也不是你一辆车遇到这种情况。它怎么回事呢？它是一辆大众的燃油车，一汽大众啊，开了5年的时间，还好啊，它已经给你免费5年了。就是车辆的 APP， 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车辆 APP 一般是给你免费几年的时间，每个主机厂情况都不大一样。对，它这个 APP 呢已经免费5年的时间了，但是呢再过3天的时间就要续费了。因为呢近几年的车啊，它都有远程操控的功能，燃油车的话呢远程操控的功能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少一点，无非呢就是远程开车、远程锁车、远程找车，对吧？大多呢都是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基础功能啊。它也是这样的，它的这个远程操纵的功能呢，这些基础功能是免费享受了5年的时间，但是呢，再过3天就结束了。他就收到短信，说如果说他继续想实现这样的一些远程操纵功能的话，需要去续费，多少钱呢？399。其实很多主机厂啊，它是给你套餐的，199、299、399，对吧？它给你几个套餐，就是实现的功能不一样，你越多，实现的功能就越全，包括远程找车啊。比如说我车，我不锁都不担心，为什么？我车辆可以远程找啊，你把我开到北京、上海，你给我看到哪我都能找得到我的车，它可以远程进行定位的。但是呢这些都是属于叫收费功能，如果你不交钱，不好意思，这些功能该没的都没了。但是呢他就觉得，他认为品牌方啊吃相有点太难看了。为什么呢？你不就是一些远程操控功能吗？就是哪怕我不交费的话，实现这些功能其实也不难，无非就是流量的问题。你一年的时间需要399的流量吗？一个月需要30块钱的流量吗？所以呢你看，作为主机厂已经赋予了车辆这样的一些功能，但是你要使用的话，不好意思，你就要交费。所以他认为品牌方吃相有些太难看了。我不知道各位，您觉得这个续费是不是合理？您会给你的车辆 APP 去续费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是车之眼就说了，他说一年啊，这个费用啊399确实有些高了。他说不知道有哪些功能，是不是值得？其实现在远程操控啊，尤其对于油车来说，你用的功能无非就这么多。刚刚也说了，远程观车。开

0: 车，包括找车，无非不就这样的一些功能吗？或者说远程打开这个空调，你还需要哪些远程功能呢？其实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开空调，远程开空调，或者说远程找车。我觉得这两个功能最实用，有必要远程锁车关车吗？好，包括蒲先生也说，他车的 APP 呢也该续费了，但是呢不用了，卸载了，实在是太贵了。他说呢，他那个 APP 呢，也就是预约充电啊、远程开锁啊、远程开空调啊，他说没有什么大用处，到时候还不怎么好用。就是哪怕你觉得有用，但是你可以想一下，你一年能够用几次？但凡你一年只用一个三五次的话，你算一下，你这用一次就得大几十。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不会选择续费。哦，这是玛利亚的心，它哦是2025款的宋 Plus 啊，2025款的宋 Plus， 我的天哪，你这个才免费用了多长时间？十月份到期也要续费，好像是网费，不知道多少钱。你知道那个 App 上查 ，App 上是可以查得到的，需要多少钱？来，微信当中呢，这是淡然一笑啊。
1: 那个视频号上有的不能发，有的车上啊，什么一大些都需要 APP、VIP， 你不充钱就是不行。那电车，那怎么可能这样？吃相相当难看。哎，都没有优势了，估计电车都是这个心。电车就都是这个心。

0: 您的电池套餐余额不足，车辆将无法正常启动，请及时充值。账户余额充足，系统恢复正常。你的空调套餐余额不足，将不能使用空调，请及时充值。
1: 算了，不管了。
0: 你的刹车套餐余额不足，将无法刹车，请及时充值。已通过人脸识别为您开通信用贷，本次刹车已计入费用。
2: 开通就开通，安全第一。
0: 本次加速扣费3元，转弯灯使用扣费1元，本次刹车扣费10元，防晒天幕每分钟扣费2元。你的本次气囊使用费用12000元，你的信用已不足，已通过人脸识别抵押您的房产，副驾驶人脸识别失败。
3: 所以说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但是不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担心，以后呢，尤其像新能源，会不会呢很多的功能都是需要通过收费才能够实现。好的，各位，您的这个车辆 APP 您会交费吗？您车辆的这个 APP 如果要交费的话，又能够实现哪些功能呢？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负责帮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7: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9: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0: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3: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正在改建的313 S313啊，一级公路，目前呢正在加速推进啊。那据了解呢，在9月份的时候呢，有些路段呢将会具备通车的条件。正在改扩建的省道313省道啊，就是头铺到大兴这么一段，现在呢正在抓紧进行抢工。那据了解呢，目前项目的右半幅路面上面层的沥青摊铺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在9月份改建路段可以具备双向通行的条件。我刚说到的313省道头铺到大兴这么一段呢，是一级公路，它也是目前我们蚌埠市国省干线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总投资达到了9.34亿，多长呢？总共是18.2公里啊，就是1公里5000万。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的标准，设计的时速呢是80公里。那这一次改扩建的路段呢，它的起点呢是位于头铺啊，在头铺镇，终点呢是在肺腑寺。它途经了2个镇，一个呢是新集镇，一个呢是

0: 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回民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我们今天说到有一位张先生啊，他在吐槽自己的一台一汽大众的燃油车，他现在已经是开了5年的时间了，也就是说呢，他的手机 APP 是免费使用了5年，但是呢，他就说了，他说呢还有3天的时间呢，他的 APP 就要续费了。现在的这个 APP 啊，它无非呢就是一些远程操控的一些功能，比较基础的呢就是开门、关门，然后呢找车。那有些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功能还有用吗？当然无非就是开空调，远程开空调，我觉得这个可能用处相对来说还比较大一点。这个其他的功能我觉得有的什么远程鸣笛、远程闪灯，我觉得这个有用处吗？要么就是停在地下车库找不到车了，你可能会用一下，对吧？老韩就说了，他说意义不大，为了一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功能去充值实在是不值得，而且你要看多少钱，对吧？它不就是一个流量的一个问题吗？因为呢这些基础功能都是有的，那要的不就流量吗？但呢有些主机厂收费确实很高，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张先生，他就吐槽他的一汽大众这款车，我不知道是基础功能还是什么情况啊，套餐399，399多长时间呢？不就一年的时间吗？对不对？你算的每个月的话呢，每个月你要多花30多块钱啊。包括呢普先生也说，他说免费的时候呢他就远程用了一次开空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实用的，就是开空调，还有个找车。他说现在收费啊我更不会用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6: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说到了张先生吐槽自己的一辆一汽大众燃油车开了五年，但是呢接下来他的 APP 要续费了啊，就是一些远程操控的功能。他的这个费用多少呢？399。各位也可以晒一下，就是我看一下哪款车它的收费比较高，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远程操控的功能。他这个车呢399，说实话价格真不低。刚刚已经有朋友晒了他的车呢是120，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款车啊。但是呢波波岛就说了，他说呢比电车强多了吧，又不影响驾驶。那确实如此。他说呢电车不续费你都开不走，那你可以说具体一点吗？为什么说电车不续费的话为什么说开不走呢？我知道现在有些电车呢不需要钥匙嘛，都是用手机蓝牙给车辆开门关门。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远程开门关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还有猫南北说，哎呀，他说我是奥迪车，吃相更难看啊。各位可以来晒哪家收费比较高啊。还有人问某斯拉收不收，有都有，燃油车都有了何况电车呢？王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车主认为呢远程操控的话是鸡肋，不影响车辆使用，那就不需要续费。他说我更想说的是，车企可以直接把这个收费啊放在车价里，不要搞后续续费这样的一些小套路啊。听雨的小青蛙说赞同，后续这样的收费呢总给人一些不好的感觉，拉低品牌。但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款车 APP 目前不需要续费的，还是说这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它的规则。来，哪位朋友有没有哪款车它的远程操控的功能不需要续费也可以使用的？各位可以来晒一晒，良心企业啊。猫南北晒的是他的，晒的他的那个奥迪车，远程操控，它叫控车组合服务啊，还远程控车以及影音娱乐类的服务啊，它是一个组合拳啊。怎么收费呢？一年包打折了啊，打折了，一年包1030。它这个呢，不仅仅包括了远程操控。现在呢很多车辆呢尤其像电车它都有自己开发的娱乐功能，有的是可以看电影啊，有的是可以玩游戏，对不对？它这组合在一起多少钱呢？一年1030。好，还有一个三年包，三年多少钱呢？2788。还有一个六年包多少钱呢？3588。这就是奥迪的收费啊。这个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选择这样的组合。这个呢可能有点 low 了，为什么呢？现在你一个 pad 一个手机，你说我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什么影音功能，我要你什么影音功能，对不对？我只要有流量我什么问题解决不了。最早的时候还有那个车载的那个所谓的导航，对吧？那个导航每过一段时间还要去刷新一下，还要去到 4S 店。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我们现在导航呢都是在线导航，当时不是在线导航啊，当时呢它就等于是一个软件啊，一个信息包。你这个信息包呢因为道路的不断的改扩建，所以呢你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你一年也好半年也好，你就要去到 4S 店啊，去下载一个新的信息包。你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导航信息才能更新，它不像现在都是实时导航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还有印象了，那个时候好像是免费的吧，当然可能各个主机厂情况也不太一样。你要不去更新的话你很有可能开着开着就没路了。为什么呢？这个一年前可能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十字路口，然后一年之后呢这个地方可能被封上了，都有这个可能。但是你再想现在呢我还要去

这是所谓的信息包吗？不需要了，免费的实时导航了。所以呢，各家主机厂是不是还停留在那个阶段？什么影音功能我要收你的钱，什么什么远程操控我要收你的钱，不就是一个流量包的一个问题吗？这个奥迪的收费啊，确实不低。我们刚刚说了一年包1030吧，我没记错的话，1030。我不知道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艾娜就说了，她说：“罗磊，你说的应该是凯立德导航吧？真的是很垃圾的一个导航，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但是它呢，好多车辆的这个都在用，不就信息包嘛，对不对？但你说这垃圾，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是不是那个更新太慢了？”因为你他可能他有一个时间节点你才可以去更新，他因为他也不是一个实时更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包，对吧？他那个就可能就不是很准确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都可以。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当时不就推出套餐吗？保源是700多吧，总上是10000多一箱，我发满价格7990，后轮转向辅助11900，座椅什么东西都是6000-7000，多功能屏幕使用，保源总上也是10000多。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3: 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4: 你
3: 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
6: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8: 出发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46。收音机前，您的爱车，远程操控需要收费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收费标准呢？因为呢，今天就有不少的朋友在吐槽啊，就是车辆远程操控功能在免费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有的是免费使用1年，有的2年，有的3年啊，有的更长时间，但是呢之后就要收费啊。无论你是远程锁车也好，还是影音娱乐功能也好，它都要收钱。目前呢，我看到的最贵的应该是奥迪车，奥迪车它的这个收费标准呢是每年1030元，就只要你想远程操控你的车辆，或者是想实现一些影音娱乐的一些功能，那就要进行缴费。你买车的时候是免费的啊，第一年可能是免费的，可能第二年也免费。但是如果说他就给你养成一个就是使用习惯的一个问题，对，你已经习惯了，如果上来就收费，我相信不能说100%吧，绝大部分的驾驶员可能就不会买账了。但是为了能够收到你的费怎么办？先给你养成这样的一个使用习惯，让你免费用个1年2年的时间，然后如果你要再用的话可以

0: 那就要缴费。目前我看到的最贵的应该就是奥迪车，想实现远程操控和影音功能，每年要交多少钱呢？每年要交1030元，划到每一天是多少钱呢？2.82块。我看有的车呢可能是100多，我看有120的，有180的都有啊。还有比这更贵的吗？想实现远程操控和影音功能，还有比奥迪车更贵的吗？奥迪现在是1030。我不知道这是哪款车啊，就是另外一位朋友发来的，他这个一年的交费多少呢？一年是180啊。猫南北就说了，他说你看像奥迪这款车，控车、定位、导航，你说你用不用？用了就要缴钱，无非就用个控车和娱乐功能，你要定位干嘛？你要导航干嘛？你手机没有啊？然后他还说了，他还有一个奔驰车啊，他说吃相就更难看了，他说我就不发了，你也发来看看，我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好不好？刚刚呢还有朋友发信息啊，说你看不仅仅 APP 在收费啊，可能有些车型啊它还有一些算是硬件的阈值啊，对，它把硬件放进去，对，但是呢你要用就需要去开通啊。
1: 奔驰不就推出套餐吗？保源是700多吧，总上是10000多一箱，我发盘价格7990，后轮转向辅助11900，座椅什么东西都是6000-7000，多功能屏幕使用，总胜也是10000多。
0: 但是我不知道你说是哪款车型啊，我记得最早的好像是 smart 吧，有一款车，它那个就当时争议特别大，什么方向盘加热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座椅通风啊，有没有？它都有，它等于是硬件进行一个预埋，然后你必须软件付费之后你才能够解锁。它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一些就是电车里边，好像这个燃油车好像要稍微好一点。像这种硬件预埋软件付费进行解锁的这样的一些车型，说实话吃相太难看。为什么？它这个功能有没有？它有，它车里它就有这个功能，它不给你用，你要用可以交钱，你说气不气人？好像还包括特斯拉吧，好像也有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对，当时我记得特斯拉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对，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哦，这也是他的这个远程操控功能。远程操控有车辆解锁、闪灯鸣笛，这是什么意思啊？闪烁，这个好像就是找车的时候能用得到啊。小胖就说了，他的这款车送了10年的流量，哎，你可以发过来，是哪款车啊？10年的流量啊。武林就说了，他说要是没有天天离不开的必须要用的功能，他觉得续费的意义呢其实就不大了吧。来，各位可以晒一下啊，就是你的手机、你的车辆远程操控的功能需要缴费多少钱啊。小胖说他的车是日产的启辰啊，东风日产的启辰，免费用10年的时间啊，这个还算是比较地道啊。来，艾拉，
2: 我这个软件我都很久很久没打开用过了，哎，但是我看了还可以，先选欠费了不用了。他那上面能看出来你的车位置在哪来，你车还有多续航，有多电，还能显示出你在哪充电，哎，这就行了，都不要钱了你还要干啥去了？这么多功能都还给你用了，
0: 我不知道还能免费多久啊？
2: 原来就用这些功能，能有你的车定位，能看到你的车充电量在哪充电，还是裸电，多久能你电车的充电，多久能你车充满？这不要钱，这你欠费照样能用。
0: 你确定是欠费状态吗？如果说欠费状态都能够实现。

0: 这样的一些功能的话，那也是比较讲究的主机厂了。来，微信当中，普先生。
1: 我们的 APP 只给免费使用一年，第二年就要缴费了，算了，拜拜，再见，卸载。
0: 果断卸载啊。好的，这个上天旅客也发来信息，凡是有额外收费的，多一块钱我都不会用啊。原来我说，他说那座椅通风还要钱，确实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就是 Smart 一款车型，座椅通风要钱，方向盘加热是要钱，它好像是什么，这个有个什么永久开通吧，我印象当中，对。好，还有朋友刚刚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我来找一下啊。这是在几群来着？有朋友说好像是火车挡道啊，这是涂山路火车挡道啊，是不是？哦，四群的朋友自由自在发来信息，涂山路现在呢火车挡道，涂山路目前火车挡道。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的，蒲先生呢刚刚发了信息说涂山路的火车挡道呢已经结束了，他刚刚呢是由东向西过来是正常，但是呢由东向西是正常啊，但是呢由西向东的话呢，因为呢车流量是比较大，所以呢是堵到了航华路，现在呢涂山路和解放路的路口现在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已经是堵到了航华路，因为呢刚刚涂山路火车挡道。五旬的朋友说呢，这个收钱的 APP 啊，通通不考虑啊。七鸟之间就说了，他说呢，这个提前开空调啊，对于他来说呢是一个刚需，这个跟每个人的感受呢可能不大一样，对。嘚吧嘚吧嘚，刚刚发来信息，比亚迪某款车。不用钱，一直用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对不对？我不清楚啊，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使用一年两年，你可能这个使用的习惯，可能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不好去调整的习惯，你收费了我就不用了。他免费给你用个五年呢，免费用个六年呢？你已经觉得就是不得不用了。刚刚不是有一朋友说他已经觉得不得不用某种功能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要收费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7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样悠扬的笛声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我们听江山梦里水乡。

这首歌里面藏着北方人对于江南村镇小桥流水的执念，江山的一首代表作《梦里水乡》，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音乐专辑《只爱我一个》当中。歌曲在当时十分受追捧，更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点播率非常高的单曲之一。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中国风作品。那刚刚的《梦里水乡》呢，是悠扬的中国风，下面这首是婉约的中国风，我们听周杰伦《青花瓷》。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这里是岁月如歌啊！刚刚我们连续听到了两首歌啊，一首是刘美君在2011年翻唱齐秦的一首《原来的我》。那刘美君的演唱，她是彻底褪去了原版《青春的呐喊》与摇滚的炽烈，用微醺的这种爵士风格，还有极其慵懒的声线，把这首歌变成了一首啊，好像在午夜独自回味往事的成人叙事诗。遗憾呢，不再是那种尖锐的痛，而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复杂的滋味。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周华健的《其实不想走》，这首歌收录在周华健那张经典的《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没有复杂的修饰，一开口就是那句最直白的矛盾：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周华健也用他真诚又充满了感染力的嗓音，把爱情里那种理性与情感的撕扯，留下与离开的挣扎，唱得淋漓尽致。他代表的是90年代情歌里最动人的特质，深情直接而且充满力量。我是甘露，继续在 BOOM 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的歌我们听王菲《我也不想这样》。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也许一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黄大炜是谁，但是我想应该听过这首《你把我灌醉》吧。1994年发行的一支作品，直到现在呢，依然被很多的歌手翻唱。当年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这是黄大炜最知名的一支作品。那如果在某一个节目或者晚会上能够看到黄大炜，那么毋庸置疑，他也一定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停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要想起，只要黄大炜的声音出现，听广播或者听磁带的画面就会瞬间被唤醒。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尤其黄大炜的声音本身就带着沧桑，很有故事感。哪怕那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不乏像邓紫棋这种很惊艳的表演，但是只要说起你把我灌醉，最纯正的、最匹配歌词所诠释的情感的一定是黄大炜，因为只有黄大炜能够唱出那种醉酒的感觉。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会想象着如果受伤的是自己，是不是也会像黄大炜一样大醉一场。老歌本身就容易怀旧，再加上当年听歌的人如今也都有了各种经历，所以呢，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容易伤感。但是当然了啊，有不少人会调侃啊，或者是玩梗。之前翻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给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当年听了这首歌才决定啊。有人说当年是听了这首歌才决定攒钱买车。有人说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一定呢会摇下车窗。还有朋友说虽然买不起车，但打车的时候会跟师傅说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愿意玩梗一定是过分熟悉，也足以说明这首歌在大众心中有着深深的存在感。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周慧敏唱的一首《最爱》。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那年的情书，相比较写信写情书的年代，虽然现在我们有了更快捷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可是我依然觉得写信写情书才是非常动人的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这里是岁月如歌，那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来自于周传雄所演唱的短消息。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沉默是金啊，来自于张国荣的演唱。在1988年的时候呢，香港乐坛发生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对话。歌神许冠杰已经功成名就了，正逐渐的淡出舞台，哥哥张国荣正值巅峰，却饱受舆论的纷扰。这两位巨星呢，就以这样一首沉默是金完成了交接。许冠杰填词作曲，将半生的阅历凝成真言，张国荣倾情演绎，以温润的声线赋予这首歌灵魂。这首粤语流行曲黄金时代最动人的传承，也是两代音乐人唯一一次正式合作，却足以载入华语的音乐史册。而这首歌最令人唏嘘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几乎预言了张国荣此后的人生。1989年，张国荣在事业巅峰期宣布退出歌坛，这是沉默是金的第一次实践，在喧嚣处选择退场。1990年代，他又转战影坛，以《阿飞正传》《霸王别姬》等作品证明自己，极少辩解，只用作品说话。2000年后，当他以热情演唱会重返歌坛，以先锋造型引发争议的时候，依然笑骂由人。然而，2003年的那个春天，当抑郁症的阴霾最终将他吞噬，人们才惊觉，原来沉默是金也有其边界。当内心的风暴过于猛烈，沉默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压抑。30多年过去了，这首《沉默是金》从未过时。在这个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时代，沉默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我们急于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在热点事件当中站队，却常常言不及义。在这个时候，我们重听《沉默是金》，不是教人做冷漠的旁观者，而是提醒，在开口之前，先让自己沉淀。同时，这首歌也提醒我们沉默的代价。真正的智慧在分辨何时该沉默，何时又该开口。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汪小敏《笑看风云》。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齐秦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相比较科技发达，即便不能够见面也能够视频聊天的现代人来说，似乎一出门就道路足且长的古人更容易得相思病啊，不然怎么会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这样的诗句流传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说的也是一段关于相思的故事，这是一段一眼相思一年终生的爱情故事。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许茹芸所演唱的一首《日光机场》。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俩俩相望》，这首歌诞生在1994年，也是《倚天屠龙记》的一支片尾曲。他从剧中人物小昭的视角出发，唱的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江湖儿女最深情的退场，爱到极致是成全，情到深处是相望。歌词里面呢，也充满了东方的禅意和智慧。捏朵微笑的花，是看透世事无常之后的淡然；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是直面时间流逝的坦然。而那句“眉间放一字宽”，则是给所有在爱恨情仇里挣扎的人一句最温柔的劝慰。辛晓琪的演唱呢，爱而不伤，悲而不怨，她的声音里面有着清澈的领悟，也有着沧桑的释然，所以这首歌能超越武侠，成为许多人面对人生起落情感纠葛时一首反复聆听的心境指南。也希望在这样一个音乐时刻，这首歌也曾让你的眉间放一字宽，在旋律里见天地，见众生，也见自己。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不知道有没有在今日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大家说到这里了。尾声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曲颖和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滚滚红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

0: 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粽叶飘香迎端午，爱护双眼祝安。
5: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早上六点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8.4，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在阳光中赛跑，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开启您全新一天的阳光生活。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乐清晨，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外围的这个天气阴沉沉的，按照天气预报的说法，端午节假期呢，咱们蚌埠可能会有一次降水过程。
0: 是。
1: 那今天的这个降水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最高温度在29度，最低温度在24度，所以体感还是很舒服的，但是就觉得这种阴气沉沉的天气里，人就很想睡觉。
0: 不太利于出去。
1: 对。就好，还是在家歇着吧。
0: 就这样的天不就应该跟睡觉更搭吗？
1: 对呀、啊。所以朋友们，今天早上都去睡觉吧。
0: 那不行。工作这个节前最后一天工作日，还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你整的跟你今天没事的事。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今天是618。你以为我们要说618，你打算买什么吗？
0: 哎，
1: 不。今天因为是端午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来问问大家端午节假期是怎么安排的。
0: 嗯，
1: 蚌埠的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好像这个出去游玩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嗯，
1: 今天来说一说啊，这个端午节假期是怎么安排的。我们也来，然后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那您知道这是什么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这个事情啊。那北京的这个旅行，昨天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前来咨询了解，
0: 是
1: 我们把大家关心的问题啊。

0: 统一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那首先大家就关心的是这个费用的问题，我们的这次的北京之旅出行是整个的这个费用呢是3100块钱，然后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因为昨天那个订的这个住宿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往那个往外围稍微绕了绕，那个二环外三环里，
1: 嗯，
0: 就是在靠近这个地方啊，其实还是在二环，其实还是在二环，就还没到三环，但是在三环以内，二环以外，就那么大的一个区域里，
1: 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
0: 对，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这是给大家说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是3100，3100，这是在没有享受到任何优惠的情况之下，
1: 就是基础的成人价格，
0: 对，
1: 一人是3100，3100。那什么刚才阿祖说的是没有占到任何优惠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次你要带老人、带父母一块儿去啊，那如果老人家有60周岁以上的话呢，门票上是会有优惠的，可以优惠140，那就是3100这个基础价格减140。
0: 这是针对60岁以上老年朋友的优惠。
1: 那对于孩子呢？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呢？如果
0: 十八周岁以下，
1: 那门票是可以优惠130元。
0: 嗯，
1: 那如果是小朋友更小一些年纪的不占床，那就减每个小孩840元，就是3100减840，
0: 房差。
1: 嗯，
0: 那如果您有退役军人优待证，您如果凭这个证呢，在居庸关可以退45，颐和园可以退30，天坛可以退15。如果呢，您有教师证的话，您可以在居庸关退45，就是不同的证件在不同的地方的退费不一样，
1: 它的优惠政策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个线路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具体来问一下哦，了解一下，我们才好给您核算一个最精准的你价格。还有朋友关心的那个
0: 高考，
1: 高考的那个毕业生高考的准考证有没有额外优惠？不好意思，北京的这些景点针对于今年高考的孩子们来说，没有特别的优惠，
0: 因为他18岁以下已经给了优惠了，
1: 对，已经给了优惠了，已经在门票上优惠130了。
0: 是，那还有朋友说，那如果我要带孩子出行，咱们是这个高铁出行，那在坐高铁方面有没有什么优惠呢？
1: 嗯，
0: 是有优惠的。那高铁票是看年龄的，年龄卡到当天不够14周岁，哪怕是出行这天差一天不满14周岁，都算是儿童价。
1: 但是如果是超过14周岁的话，那就都是成人价。
0: 是，
1: 如果小朋友是低于6岁的话，低于6岁的小朋友是免票的，超过6周岁当天就要买票了。
0: 所以那根据您家孩子的这个年纪，我们也会把高铁票的优惠按照这个
1: 高铁票的价格来给您核算一下。
0: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1: 是，这是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行程，昨天也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价格当中是包含来往的高铁的票，
0: 对，
1: 然后呢还包含所有景点的票，
0: 是，
1: 基础价格是3100，所以大家多少可能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条件，所以大家一定要具体来咨询了解，我们才能够给您核算出每一个朋友这次行程当中每一位朋友的具体价格，这样你才能够心里有数
0: 啊。我们的出行时间是在7月17号周五，7月21号周二回。我们早上的这个高铁的时间大概是在8:30左右，然后回来的时候大概是在傍晚10分到家。所以呢，就是我们哪怕是最后一天，我们去看完升国旗仪式，我们还有时间回酒店再睡一觉。
1: 嗯，
0: 睡个1个小时、2个小时的，还是能睡的。
1: 哎，不着急。好，所以这是昨天大家来咨询问题的时候比较普遍和一些共性的问题啊。那其他的大家每个人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0: 是，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端午节的假期您是怎么安排的，是打算短暂的短线的出行，还是在家待着，然后跟家人一起打打牌看看剧，然后聊聊天吃吃饭。
1: 轻松休闲一些。
0: 是，您是怎么安排的？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稍后时间在7:30以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就可以了。早间的7:15，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事情况，以及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点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上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第一场比赛当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啊！大家实力都这么强啊，葡萄牙队1-1耶！
1: 那你以为呢？这也是 C 罗第6次世界杯的登场，
0: 嗯，
1: 人41岁了。还能够连续6次世界杯都成为取得进球的球员，
0: 嗯，很厉害，
1: 这个实力不容小觑。
0: 是，
1: 同时呢，还有在这个国际足联官方也宣布了，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也就是在北京时间21号的举行的这场比赛当中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而这也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
0: 这次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这个马宁老师啊，这个非常之铁面无私的来吹哨了，嗯，你们都给我注意点哈，
1: 有马老师在我们觉得稳了心里好踏实。
0: 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嗯，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也给大家继续带来好物。
1: 今天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和纪梵希的散粉，如果卸妆定妆没选对的话，那再贵的精华也都白费，所以呢我们首推卸妆油天花板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它呢遇水秒乳化，不管你是浓妆还是用了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下就可以干干净净，清洁力拉满，而且呢它是全肤质适用，卸完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着淡淡的植萃香。非常好的是它这瓶450毫升，超大的容量，非常耐用，官网单瓶就要900多，现在618特惠价两瓶只要499，单瓶划下来200多一点，囤一次够用一整年，超级划算。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蹦埠广播，发送数字5就可以看到了。同时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百搭各种肤色的纪梵希散粉1号色，专柜4-500的断货王就是它。今天12克正装特惠只要189，用它之后呢，你的妆面秒变雾感的这种柔焦感，定妆控油的同时还能够完美的提亮暗沉，妥妥的伪素颜神器。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广播，发送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植村秀琥珀卸妆油和纪梵希散粉1号色的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啊，如果是你要买卸妆油的话，两瓶到手加上优惠到手只要469，那纪梵希散粉的话呢只要159。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端午节假期的安排，有朋友说啊，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假期好像有雨，哎，好像哪都去不了。您说的真对，因为中央气象台在昨天傍晚6点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1: 嗯，
0: 预计17号20点至18号20点，我看了一下这个全国降水量预报图哈，啊，全国80%的地方我感觉都在下雨，广西、广东、重庆大部、贵州大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嗯，
0: 包括像是在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包括在这个东三省，包括北京、内蒙古这个兰州，还有这个青海，
1: 嗯，
0: 都在下雨。苏打绿有一首歌，被雨困住的城市，
1: 说的就是这儿是吧？ 咱说的就是这个季节。
0: 咱现在有一种感觉是被雨困住的国家。你看哪些地方不下雨哈？嗯、台湾岛大部不下雨、嗯，然后山东不咋下，江苏不咋下，
1: 偏北地区好像不太下，
0: 然后河南的、
1: 北部。
0: 西北部吧、嗯、西北部地区

0: 然后我们安徽的北部，大部分北部地区都不在下，然后剩下地方都在下。
1: 好家伙，
0: 今年的端午节怕是要凉快一些了。
1: 所以今年端午节你打算怎么度过呢？有哪些安排？哎，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我妈今天早上一大早去买那个
0: 咸鸡蛋去了。
1: 没有，她去买装咸鸡蛋的王豆子。
0: 那你看你阿姨，我阿姨怎么这样的感？然后我昨天我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要不要那个就是腌几个咸鸡蛋，我带给星子吃。我妈说好，但这两天鸡蛋太贵了。
1: 我给阿姨提供鸡蛋，给我什么特殊要求？
0: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说最近鸡蛋还挺贵的，不会是因为咱们那
1: 涨价了吗？
0: 好像6.8块，好像还是6.7块一斤。
1: 哦，
0: 之前才3-4块一斤
1: 啊，
0: 对，
1: 翻倍涨的。
0: 就最近鸡蛋价格是贵了一些，
1: 大家都赶着，就是因为我们那些节目播完之后都赶着回家做
0: 咸
1: 鸡蛋
0: 去
1: 了。
0: 一时间人家说洛阳纸贵、
1: 就是、
0: 棒不蛋贵，
1: 就是这么炒起来的。
0: 哎，所以人家说啊，这个好吃嘴改变世界呢，
1: 那可一点不错。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这个端午节的假期您是怎么样安排的？不会又没有什么安排吧？
1: 那你就不能够吧，好歹也3天假呢。
0: 我准备端午节
1: 每天浑浑噩噩也不合适啊。
0: 我准备端午节坚持3天早上去锻个炼。
1: 嗯，
0: 对，坚持3天早上去锻炼。
1: 哎，你们健身房放假都不放假的吗？
0: 健身房不是应该只有春节才放假吗？
1: 是吗？
0: 哪个正经的健身房这个时候放假啊？
1: 我们健身房前2天还放假了，因为小孩要中考。
0: 不，小孩中考怎么回事？你们健身房的生意已经大到影响小孩中考了吗？还是老板家小孩中考？
1: 老板家小孩中考呀。所以放假3天。
0: 因为咱们那是一个纯铁馆，老板也不需要干点啥，他只要门开开，打扫卫生弄干净就 OK 了。
1: 怎么听起来老板像保安啊？
0: 有朋友说这3天啊，我安排了6顿饭，我每天都很忙。
1: 哇哦，小伙伴该聚起来了。
0: 但我真的觉得吃饭这个事情真的让我很有负担。
1: 嗯，
0: 我也不想出去跟别人见面，也不想出去跟别人吃饭。
1: 你确定吗？我立刻取消今天晚上的局。
0: 那因为今天晚上主要是拍视频啊。
1: 对，我们今天晚上要去拍视频。
0: 对，要如果是不拍视频的话，
1: 要给我们的老朋友拍一期。
0: 要不拍视频的话，我真的现在我是一点都不愿意出去吃饭。
1: 嗯，
0: 就出去就很累，
1: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本来就吃不多。
0: 我也是啊，
1: 然后也不善言谈，
0: 就到哪就很害羞啊。
1: 对，就在这种场合里不善言谈。
0: 是，我也不知道在吃饭的时候该，就是如果都是特别熟的人，
1: 那就
0: 还好，
1: 那就闷头炫饭，改聊两句。
0: 对，但凡有个不熟悉的人，我都不知道该跟人家说点啥。
1: 闭麦。
0: 对，不要跟我说话。好，有朋友说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假期我们家孩子高考结束了，可能是过得比较平静的一个端午节吧。
1: 啊，这应该才不平静吧，刚刚结束考试，那不应该让孩子们乐呵乐呵，放松放松，休闲休闲。
0: 我昨天看说那个
1: 考试成绩的事儿，
0: 高考分数那个时间啊，
1: 嗯，
0: 会在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所以大家还有一周的时间。
1: 嗯，
0: 这个端午节假期反正你们就再开心开心吧，因为我怕回头那个到下周的这个时间您会更开心
1: 啊。你这么说的话那倒是。
0: 对啊，万一咱这个孩子的这个考试成绩超出预期。
1: 嗯，
0: 本来吧咱的这个目标呢是建址，像是那个中科大呀，类似于
1: 清北啊
0: 这样子的，咱一下子建址清北。
1: 嗯，
0: 对，
1: 哇，想想都开心，
0: 对吧。
1: 今天说到这个事儿了，咱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安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公布时间。
0: 是，
1: 那也是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今年的高考网上评卷工作是从6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
0: 嗯，
1: 答题卡的扫描工作呢也已经是在6月14号下午全部完成。
0: 您的孩子已经分数已经全部都已经批改完毕了。
1: 是，各评卷点的评卷工作也正在稳步有序的推进当中，预计是在6月21号完成所有的阅卷工作。
0: 嗯，
1: 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0: 也就是说，答题卡已经扫描完了，那接下来就还有一些主观题、
1: 非选择题这样的一些评卷任务。那今年呢？你看哈，像是安徽大学是负责语文科目的这个评、嗯、

0: 评分工作，安徽农业大学负责外语科目的评卷工作，安徽建筑大学负责数学科目的阅卷任务，那安徽师范大学负责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思想、政治、地理六个科目的评卷任务。
1: 是，今年的评卷工作计划在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分数控制线，随后公布考试成绩以及全省排名，录取工作将在7月上旬全面展开，8月中旬结束。
0: 就这样看起来的话，周期拉的还是挺长的。
1: 对，这个端午节大家就开心一点吧。
0: 对，开心一点。
1: 等着咱们这个孩子取得好成绩啊！
0: 哎，成绩公布之后，咱们再来进行接下来学校的选择、专业的确定。
1: 是，啊，行空说啊，我端午节要回芜湖老家杀几只鸡带回来。
0: 去
1: 跑地鸡。
0: 你到芜湖老家，芜湖老家不应该攒几只鸭子吗？
1: 对，那个红皮烤
0: 红皮烤鸭。
1: 说不定人家家养的那个鸡比较好，就走地鸡，不喂，
0: 更适合腌鲜鸡蛋是吧？
1: 就不喂饲料的，就完全靠自己在外面刨食儿。
0: 大瑞这三天还挺忙的，这个第一天家里面有聚餐，
1: 嗯，
0: 然后呢下午还要忙着去给人送端午礼盒，第二天跟家里人约了一个老茶馆去感受一下，氛围十足。哎，第三天我得加班。
1: 哎呦，真好。我第一天早上去锻炼，然后中午在家吃完饭就在家躺着，第二天早上
0: 我就巴不得就是每天就是没有任何事情，然后
1: 就一点事都没有，
0: 也不需要任何社交。
1: 因为我爸爸妈妈年纪也略长一些了啊，然后也没啥亲戚能要走了。现在
0: 你们家那么多亲戚，
1: 就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家的事情啊。
0: 这倒也是，
1: 大家都年纪稍微有些大了，你说哪有精力去来接待你呢？
0: 嗯，
1: 对吧？然后就顶多就大家在一起去饭店吃个饭，
0: 嗯，
1: 然后吃完饭大家就是各回各家，各搂各娃。
0: 嗯，对对，这倒是，
1: 对吧？
0: 也没有什么太多别的事情。
1: 是，而且他们对于一些那样的事情，就是闲情逸致的事情，我爸我妈除了
0: 也不需要花费心思，然后再去增进感情。
1: 你让他去看那个什么茶馆里边听那个戏，我妈说那我不如打开我的那个红果漫剧，我看看追追无脑剧得了。
0: 啊，那能一样吗？
1: 我妈觉得那绝对一样，而且现在看很多，他不知道是从哪个平台看，他经常能提现。
0: 啊，是吗？
1: 对。
0: 哎，这个大瑞分享到的这个老茶馆看着还可以，是那个一档综艺，央视3餐4季厨房的那个拍摄地。
1: 我妈会说了。
0: 那我不是看央视直接播出的节目了。
1: 对，喝茶，家里面那么多茶，
0: 据那个画面看的还清楚。
1: 对，你要想喝茶，我在家泡给你喝，家里面什么茶都有，红茶绿茶都有。
0: 啊，哦，这样吗？
1: 对，你要吃那个茶点，我下楼去给你买。瓜子店，
0: 哎呀，我给你点外卖，我连门都不出。
1: 对。
0: 哎，你看，是随着生活方式啊，就是大家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也在逐渐的转变。对吧，每一代人可能都有每一代人在过节的时候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1: 而且你还有一点，你知道我就是为什么觉得如果喝茶还是在家喝比较好。
0: 怎么说？
1: 你到茶馆喝你给他歪了。
0: 那倒不能，
1: 你在家喝你还能歪了，你想怎么喝怎么喝，你想怎么躺怎么躺。
0: 但是
1: 沙发躺完，漂床躺完了，这个贵妃榻上躺，贵妃榻上躺，主卧室躺完次卧躺。
0: 但是茶馆人有演绎呀，
1: 在家看
0: 相声。
1: 哎，你在家看电视，你在家看电视都可以啊。
0: 哎呀，拿出我的红果漫剧。
1: 对，拿出我的红果漫剧，一边嗑瓜子，开心果，
0: 然后躺在那儿是吧，悠哉悠哉的。
1: 对啊，
0: 所以就哎，这个茶馆就不要光坐光摆椅子，
1: 躺放点床，
0: 咱摆点躺椅。
1: 对，
0: 贵妃榻。
1: 是啊，你这个多好啊，你讲给他，然后再拉个小隔帘。
0: 哎，对，弄个小隔帘，毕竟躺在那儿嘛，
1: 对，
0: 有点不雅观。每个搞成小隔间儿，
1: 对，
0: 然后错落有致的摆放，
1: 对，
0: 舞台上面，
1: 你这样还能够看到舞台，这样大家还有隐私。
0: 舞台上你给我安排一个相声，
1: 对，
0: 我就要听那种经典段落，
1: 对，卖挂票，
0: 对，不是卖，那不是卖吊票吗？八马挂，
1: 吊跟挂不是一个意思吗？嘿，那。顶上那桌那椅子下面趴的都是人。
0: 但该说不说，你会发现近些年哈，在咱们蚌埠也有一些这个文娱演出，文娱。

0: 和弦小学校门票，
1: 双墩遗址
0: 有点远，
1: 你俩逮了吧，红果漫剧适合你，
0: 好吧。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假期啊，然后就干什么，就是你可以看看养生知识啊，就比如说三院的这个三伏贴，就中澎湖市中心医院的这个三伏贴啊，开始预约了。
1: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有很多这个老养生人哈，也都知道这个时候就该干嘛，冬病夏治，抓紧三伏的这个自然优势，咱配合时节调养身体。
0: 那今年的三伏贴的具体的贴伏时间呢，是7月5号到7月14号是伏前贴，7月15号到7月24号是初伏贴，7月25号到8月13号今年的中伏大概有20天，8月14号到8月23号是末伏，然后还有8月24号到9月22号是伏后加强。那就是现在呢，您可以去到澎湖市中心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康复医学科，然后去预约啊。对。
1: 因为每一年的时候呢，这个贴方啊都是
0: 略有不同，
1: 是只根据相关的操作规程
0: 啊，
1: 对于这个药材进行专业的精细炮制，全过程严格质控，药材也是经过静置、炒制和泡制之后，干燥、粉碎、研磨为极细的粉末，然后再加入相应的这个什么复形剂，将药粉制成饼状贴在穴位上的。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哈，当然这个服贴也不要觉得仅仅是我贴上就觉得没事了，还是要去专业的专科医院啊，专门的这个专科门诊去咨询去了解。
0: 有朋友说宿州野生动物园好玩吗？想这个假期带孩子去玩一下。
1: 在皖北地区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但你说多好玩，我觉得就那样吧，
0: 就那样吧，
1: 就那样吧。
0: 就我昨天看到，就是那个抖音上面，也不知道那个是真的假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在那个咱们就那个临港产业园那个地方，说那个要建那个蚌埠市动植物园，也不知道可怎的假的。因为这个消息我都看了好多，说各个地方都有，有说有在那个大红山的，有建议在这个大明文化园的，然后也有说就是在这个就是那个临港那边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黄泥山啊还是什么地方，有朋友给我确切消息，什么时候建，什么时候建好，多大，这个消息对我也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个建好了以后，咱们蚌埠市的小朋友们倒也有了一个新的去处啊。
1: 是，
0: 好像咱们
1: 也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咱们那个虽然有动物园，但是还觉得在
0: 应该上小了点，
1: 对，再上点规模，
0: 好歹得有个我都不说大熊猫了，
1: 你
0: 好歹得有头大象啊。对吧，你得有个大灰狼吧，
1: 得有个大灰狼，
0: 还得有个大河马吧，
1: 动物的种类更丰富一点。
0: 我不想只看到那个什么卡皮巴拉什么东西的，我想看那种猛兽，
1: 我想看火烈鸟。
0: 哎，我可见过哦，我见过火烈鸟。对，
1: 我想看火烈鸟。
0: 有朋友说啊，那宿州野生动物园不好玩，就屁你租车的。可以不租车，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就没租车，我就走下来的。
1: 但你要说多好玩，我觉得也没有，
0: 但是看到动物我都是很开心的。
1: 对，
0: 但是它那个猴子那个地方就很封闭的感觉。千余年说过节呀，喝酒、聚会、踢球、打牌、睡懒觉，
1: 适合你，
0: 就一点班都不上。
1: 他放全假呀，他有什么？为什么要上班啊？
0: 他凭啥的？
1: 他
0: 凭啥的？我们都要上班，
1: 那能一样吗？
0: 我不干，我不允许。大家都给我上班去，
1: 倒是可以在这个假日的时候，你比如说像节前，我们有很多，也不光是我们呀，有很多战线的同事们也都非常的忙碌。
0: 对，
1: 如果有时间的话，这个休息日就让自己真的放松下来，也未尝不可。
0: 啊，反正我要上班。
1: 只不过你这种放映下来，特别容易拉仇恨。
0: 好，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啊，自己的这个端午节假期是怎么安排的？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

0: 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又到端午节了，这几天我得好好吃几个大粽子过过瘾。
8: 粽子香是香，可别贪嘴吃太多哦。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关玉龙。
10: 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家家户户粽叶飘香。咱们中国人过端午吃粽子是千百年来传下来的老传统。剥开绿叶，咬一口软糯糯米，那股子节日的味道，豆沙、鲜肉、蛋黄各有风味，既是美味，也能给身体补充能量。不过呢，粽子毕竟粘性大，豆沙、鲜肉、蛋黄各有风味，既是美味，也能给身体补充能量。不过呢，粽子毕竟粘性大，热量足，吃的时候有几个日常小细节，咱们稍微留意一下，就能吃得舒服又安心。一是别吃太凉的，糯米凉了容易回声变硬，胃消化起来费劲儿，趁热吃才软糯好吸收。二是别吃过头了，一天一两个就挺好，别拿粽子当饭吃，过量了肠胃容易闹意见。三是别光吃粽子，搭配点青菜、清茶或者酸奶，营养更均衡，解腻也爽口。另外，粽子主要成分是碳水，升糖不慢，家里有血糖偏高的亲人，馅料上稍微挑一挑，甜粽少碰，杂粮粽更友好，控制好量，尝个解味儿就足够。说到底，端午吃粽图的是个刚刚好的滋味，不用因为热量拒它千里之外，也别贪嘴吃到肚胀，温热的吃，适度的吃，搭着菜吃，既能品出粽叶里包裹的千年文化，也能让身体舒舒服服，节日过得开开心心。一缕粽香牵端午，一口软糯即安康，愿大家在这个佳节里粽香满屋，平安舒心，端午安康。
9: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接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由我一个人为大家来制作节目，因为今天我搭档新慈，接下来的时间要去开会啊，所以呢，这个剩下的时间就剩我一个人啦。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端午节的安排。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今年的端午节里都有哪些安排？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你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然后呢，有朋友说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假期啊，他第一天值班，他老婆最后一天值班都赶上了，直挠头，这不挺好的吗？这样就是大家都有单独休息的时间，就不需要每天都在一起。啊，有朋友说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我们一家四口要在家待着，哪儿都不去，都说好了就在家吃吃喝喝睡睡。有朋友说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有外地的朋友要来蹦埠找我玩，我要带他在蹦埠吃好吃好吃好。怎么搞的？蹦埠就除了吃找不到别的事情干了吗？你带他吃好玩好。所以你要带外地的朋友来吃小龙虾吗？对啊，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假期估计还是有很多的外地朋友要来蹦埠啊，到时候咱们还是要做好这个东道主啊，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咱们蹦埠吃小龙虾第一城。有朋友说今年端午节假期好像不是特别好，想要出去玩又怕下雨。其实下雨倒也真没什么，下雨的景色其实跟晴天的这个景色截然不同，也是有非常美的这个景色让你去欣赏的。比如说你要是去皖南哈，那皖南这个下着雨，哇塞，那个感觉可真的是太像水墨画了。所以说小龙虾要赶紧吃，虾壳都开始硬了。哎，我不懂啊，虾壳硬了是不是虾就不好啦？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吃虾，我感觉那个虾壳硬的感觉就很大，就感觉还怪带劲来。那虾壳软在我印象当中，就在我的认知里啊，我觉得虾壳软不是那么的好啊。我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呀？壮士说端午节还好跟我没关系，老实带娃吧。你和孩子一起过端午呀，你可以在家跟孩子一起拿那个五色网兜装咸鸭蛋咸鸡蛋跟孩子撞蛋玩啊。对啊，你可以给孩子这个买香囊啊，给孩子就是读绘本啊，给孩子买点卷子让孩子写卷子啊。大家的端午节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您还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那如果这些歌曲的前奏您能够听出来这是什么歌，也可以来告诉给我们。有朋友说壳硬也不是不好吃，就是啃得要费劲儿。对，这个我承认，但是一般壳比较硬的虾哈，它都比较大，然后就是那个剥的时候我可能就得要上嘴了。要是像是那个五一劳动节那时候吃虾，我基本上不咋需要用嘴，我直接用手掰就能给掰开了。有朋友说今年的五一假期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就是顺着你们的今天吃点啥的视频去吃一些早餐，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说您不知道在这个端午节假期或者是以后的这个放假日子里去干点啥，其实挑一家比较好吃的早餐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那些早餐店你又不知道在哪儿，哎，那你就得看看我们的今天吃点啥的视频了。我们目前已经出了七八期了啊，周五应该还能再出一期。然后我们这个涵盖的品类也比较多，目前有这个包子啊，有烧饼夹里脊，有这个早茶，还有面条，对，就是这种种类还是比较多的。还有牛肉汤，还有米饭团，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就是咱们蹦埠的各大主流餐饮的这个垂直赛道。

还有非常多好吃的，比如说好吃的包子啊，好吃的面条呀，好吃的牛肉汤啊，还没有来得及拍，咱们得一家一家的去拍，一家一家的分享。有朋友说，你们拍这个视频是收费的吗？我们拍这个视频不收费，因为我们拍这个视频啊，也不是说谁家我们都去拍，都是听众朋友推荐的，就是至少在不能说所有人都很喜欢，但是提到这家店主流的看法都是赞的，我们去的都是这样的店。在哪儿能看到这个视频？在那个视频号里搜索蚌埠广播，在视频号里搜索蚌埠广播，它会有一个合集，对，有一个合集，你点开合集就能够看到了。会飞的鹰说，我端午节没有假期。端午节没有假期，你挣到钱了。对，如果你要说你端午节没假期你还没挣到钱，那我讲真的，你跟我一样有点惨。但是说你端午节没假期你挣到钱了，我就想说其实您还挺幸运的。人嘛，他总得有失有得吧。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在延安路和汉民街的交叉路口，延安路和汉民街的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有听众朋友发来了现场的照片，好像是有一辆这个白色的车在左转弯的时候和一辆直行的车辆发生了这个刮蹭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延安路和汉民街路口啊，十字路口的方向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感谢我们99号路况信息员南宫给我们发来的及时路况信息。您在路面上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到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大家听到这首歌曲了以后，您知道这是什么歌吗？来听听前奏，如果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它是就像往常一样给大家一点提示吧，它是一首男女对唱歌曲。嗯，

这是什么歌？比较舒缓，但这首歌非常的优美啊，非常的优美。如果你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这是什么歌？这是一首抒情的男女对唱，女歌手上过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男歌手写过非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我这个提示好像跟没提示似的。好，那这是什么歌？你们再来听一听啊，这首歌有点冷。

有朋友说是李宗盛和林忆莲吗？林忆莲上过歌手吗？我不否认李宗盛是写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位男歌手是这个大陆的，大陆歌手，对，大陆歌手。然后

非常有才华，对，非常有才华。然后这女歌手是哪儿的？新加坡的还是马来西亚的？对，然后发音也很有，发音在这首歌里面，它的发音也很有趣啊。好，那这是什么歌？来告诉给我吧。啊，目前就没几个朋友答对这首歌，你们都不听歌的吗？好，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一起来听听这是什么歌的前奏。

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由郭峰和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啊。那这首歌曲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啊。我当时听这首歌也很小，我当时也不知道歌词讲的是啥，然后我就听陈洁仪唱《心会跟爱一起走》，我说这跟爱爱是什么东西？他当时在录这个歌的时候，哪有没有人跟他说，你说你他东北人嘛，耐情。

我们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169号路况信息员告诉我们说，黄山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左转上解放路的这个十字路口，有车辆抛洒路面上非常多的垃圾啊，环卫工人目前正在清理现场，请大家注意避让锥桶还有环卫工作人员。这哪个人那么差劲感，他大马路啊乱丢垃圾，不能擦擦监控擦擦字是谁吗？我们再来说一下哈，黄山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左转上解放路，黄山大道由东往西左转上解放路，您是不是说要么是由东往西右转上解放路，要么就是由西往东左转上解放路，你这个由东往西左转，哦哦，对，也对，有对，就是往那个

环线那边走啊，我老觉得那是个那个地方，到那就头就结束了。没错没错，是我脑子一时抽抽了。环线大道由东往西左转上解放路啊，这个十字路口有车辆的这个抛洒，路面上有垃圾，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那这个位置这个方向车流量还比较大，提醒大家要注意一点啊，不管是左转的、右转的、直行的，然后大家都注意一点哈。再次这个强烈的谴责这路面上抛洒垃圾的人。好，你在节目进行当中来告诉给我们这个您的这个端午节的假期是怎么样安排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而今年有朋友说，今年我们家端午节假期很忙碌，给孩子找了一个老师要给孩子去上课，我估计我们全家就不能出去玩了。我也不知道咱家孩子多大哈，但是我估计您要是特别去找个老师，这老师估计也挺难约的，那就孩子好好上课吧。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的端午节假期是怎么样安排的？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刚才这首歌曲你看，像是黄远县金山这个位朋友啊，这个通讯服务部的朋友，他答对了，然后任之清也答对了，似水流年也答对了。好，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继续来听到一些这个耳熟能详的歌曲，您听听这是什么歌。如果你知道的话，微信公众号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好，这是什么歌？来告诉给我们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请问一下大家，去张公山湖行岛从东门进的话，哪里能停车？东门，东门不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市集那个？对，就是那个市集那条路吗？"那个路边我看不是有人在停车吗？而且就是如果是从东海大道进去的话，那头检好像还有一个停车场，对，或者是您停到那哪个小区来，管栏那边不是也可以停吗？对，反正我每次要是如果从东海大道要是到那个涂山路，我要是从那条路上走，我看那个路两边停了很多的车，但那个地方不太好停车，对于车技的要求倒挺高。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哦，很耳熟，很耳熟的一首歌曲的前奏。

啊，这是什么歌？来告诉给我们。刚才有朋友问，张公山湖心岛东门进的话哪里能停车，然后张英姐姐告诉我们说，正对着湖心岛的那个入口的地方就有停车场，正对着湖心岛的入口的位置就有停车场。然后那郭小孩跟我的那个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好像那个路边停车的朋友倒还挺多的啊。其说端午节三天都要上班，后边休两天出去玩，那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好，那刚才这首歌曲也有很多朋友答对了啊，就是郑伊健的《友情岁月》。